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 428.2 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一杯茶啊，香好你用心交杯无计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注意，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3: FM 94.7，
2: 一生听小李哦。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

0: 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在走中，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啦。来，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58顶京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有人下车了。好，再看到的是高雄左营自由四路重合路的交叉口也有事故。再看到的是之前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东往国石啊，车多多哦，车多多。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东方快车合唱团的太阳依旧出现在东方。好，赶快太阳再出来吧。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八点过十三分了。好，你在哪位？我好在早上，一切注意安全，小心车子之类哦。好，路况的消息，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58过了顶金交流道，路肩小客车的故障。好，有人下车了。好，南子区凤兰路跟新西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持续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来，8点过15分了哈，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好，来再关心一下，目前国道1号南下358过了顶进交流道，路肩小客车的故障，有人下车的一个情形哦。好，都要提醒朋友啊，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先听歌，孙淑媚《歌胸港之恋》。

好，8:21了哈，你伫倒位底走总啊？好，所以来看一下，目前呢、啊，台南市东区崇学路108号在银行这里说有事故，关庙的南雄路2段863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国道1号南下的358男子路段路间小客车的故障，有人下车的一个情形，都麻烦朋友注意啊。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000以及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好，也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8:22，路况随时补充。好，德恒叔，我们来看到台南啊，台南说来推动啊，以工代金哦，金抓了哦，说累计有超过40,000人来响应喽。好，所以募集的善款收也突破了2500万啊，大概呢减少了84吨碳的排放哦。来，以及1.9吨的总悬浮为例，哈，头山分啊，这个排放，好，也吸引了30座的寺庙来响应纸钱瘦身的环保祭祀。那么，中原普渡纸钱减量，好，功德加倍的宣导，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啊。来，咱们民政局长李芳宁来表示说，市府啊持续从祭祀的场域同步来推动纸钱减量跟集中的管理，好，渐渐的建立了环保祭祀的一个观念，好，面对了弱势家庭丧葬的需求，也透过了公私协力的串联善的循环，好，那么平民安葬专户，好，从2011年成立以来，说也补助了超过13,000人呢，每年的补助呢也超过了1,000件，好，所有的善款都采专款专用。好，那么目前呢，说30座的寺庙来响应纸钱瘦身，每年减少大概有405吨的纸钱的使用量，53座的寺庙推动以米来代金。每年白米替代量达到55吨啊，相当减少33.2吨的纸钱。还有另外有7座的寺庙导入是以物代金，好，这样的祈福品，每年呢提供大约有12.7万多份，大概可以减少38.3吨的纸钱的使用量。好，所以呢，好，为了方便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好，各区里啦，好，那么都会设置纸钱的集中箱，提供民众初一十五祭祀的时候就近来使用。好，今年说更升级为智慧纸钱的集中箱，导入满满的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异物的投入啊，以及烟雾的侦测的功能。好，所以也提供管理的效率啊，当然以功代金，减少一些金纸的这个的焚烧，好，为了环境，好，大家也是可以努力的。来，8:25了，路况记得随时补充给秦广。我们来听李碧华翻唱的这首《星雨》，好，这个版本。

好，8:29了，任何后续路况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好，待会8:305分钟新闻，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政府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25%或50%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并将于9月8号生效。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跟业者。立法院

0: 院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2: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1: 又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即使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就获利3000多万元。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捕主、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一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时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

0: 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2: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39分了。好，欢迎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停留时间右肩，我持续陪着你哦。好，先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在台八四啊。往东关田系统交流道方向这边呢，路面有坑洞的一个情形哦。还有在善化的三明路善福大道交叉口也是事故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交流道跟台八四往西的交汇处，有半个轮胎大小的坑坑洞洞的哦，好几个哦。好，所以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随时提供，感谢你。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好，持续来关心健康的议题喽。好，我们要连线的是卫福部新营医院咱们的肾脏科。好，我们的医师罗毅。

0: 易中医师，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易中。
0: 是，我们说到了肾脏哦，人的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哦，然后都会感觉上好像这个肾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特别的有一些明显的改觉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肾脏病也是会有慢性肾脏病，对不对？
1: 嘿，是没错。
0: 好。
1: 那我先解释慢性肾脏病的部分了哈。对，其实原则上啊，肾脏的损伤要持续3个月以上，所以它是有一个定义在的
0: 啊，
1: 要一定要3个月以上啊。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理论上是要追踪才能确诊
0: 啊。
1: 那只是一个统称，然后
0: 是
1: 啊，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台湾人的慢性肾脏病的盛行率，就是发生率，然后已经超过12% 了，
0: 哦，
1: 就是有这么多100个人里面，有12个人里面其实都已经有慢性肾脏病
0: 啊。
1: 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好像大部分的这个早期的肾脏病的患者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对，
1: 哦啊，本身还有一个后面我会再详细讲，
0: 嗯，
1: 但原则上肾脏是没有痛觉神经
0: 啊，
1: 所以它其实不会疼痛，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也一定要好好的去追踪，然后去做好早期的防治？
0: 嗯。好，所以呢，这个没有痛觉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我们会觉得有没有一些人是什么所谓的高风险群之类的啊？
1: 哦，那对这个东西的话，原则上其实最严重的还是三高了哈。
0: 哦，
1: 我们所谓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尤其是糖尿病。那糖尿病的话，它其实我都说它是百病之母，然后百病的根源，
0: 是
1: 这样子。那它光是糖尿病一个人就占了快50%了。50% 的肾脏病原因是因为糖尿病，然后其次那个高血压跟高血脂会有嘛，会有管，那它加起来就占了，这三高就占了快要70%，甚至到75%的程度。
0: 嗯哼，
1: 然后剩下的其实我们反而常听到的说什么吃太咸啊，然后说一些比如说用不当使用的一些成药啊，止痛药，然后地下电台药物，
0: 对，
1: 然后还有包含一些痛风啊、抽烟啊、自体免疫疾病，或者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肾脏病，那些加起来也很重要，但是加起来其实只有25%、所以再次强调控制好三高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好，那所以就是三高不管年纪是不是大或者是不大，这个三高其实对肾脏来讲还是有些许的影响嘛。
1: 哎，对对对啊，不好意思，刚刚补充一下，就是65岁以上老人家哈，其实器官就跟我们汽车的引擎一样，
0: 对，
1: 啊，你用久了，当然就是会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老化，
0: 嗯，
1: 啊，所以65岁以上老人家当然也是风险，啊，不好意思，刚刚漏讲了一下。
0: 啊哈，好，所以年纪大一点的这些长辈朋友，可能肾脏应该说就是会自然退化嘛，是不是这样说？
1: 比较容易老化退化，更容易得到肾脏病。
0: 哦，好，那是不是真的是年纪大了就真的是会一定会有的这种担心啊，对不对？
1: 嗯嗯嗯，是。
0: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哎呦，就是生病都会吃一些药，吃一些药啊，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可能一天吃了好几种药，多多少少一些大小的开的一些药，那大家都会马上联想到说，吃那么多药真的是不是就是伤肾的状况，那就会很担心，对不对，医师？
1: 对，这个问题问的蛮好的，就原则上在诊间常常被问到了，说医书啊，我叫着油啊，看熊油剂，很多都说西药会伤肾，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了，然后这边做一个澄清。
0: 是，
1: 那应该这样讲，就是药物其实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机制，有很多不同的种药物就好，就对了。
0: 嗯，
1: 光是一个血压药，可能就有4-5种，
0: 对，
1: 截然不同的机制，然后去那导致降血压。
0: 没错，
1: 那这里面有些会伤害肾脏，那有些不会影响，那甚至积极面上面。甚至有些可能可以保护肾脏，这是完全相反的，有可能西药不但不会伤到肾脏，也有可能保护肾脏，所以怎么用就非常重要。那谁会知道怎么用呢？
0: 对呀，
1: 是我们肾脏科医师嘛，
0: 所
1: 以这就是肾脏科的最大的价值。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因为相对来说健保比较普及嘛，然后要就医是比较容易，在台湾就医是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那所以很多人老人家可能会到处去不同的医院啊、诊所啊，拿了很多药，
0: 没错，
1: 也是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伤害到肾脏啊，然后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
0: 是。
1: 那肾脏科最大的价值就是在这里帮你做一个统合。如果你肾脏不好的话，我可以帮你做一些统诊，可能从这个 急转的 A 高血压药，然后变成 B 高

0: 抽血药这样哈，然后去帮你做调药，好，这个就是肾脏科最厉害的地方。
1: 哦，好，好，是。
0: 不好意思，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后面可能也会再讲到啦，就是说，刚刚讲的是消极面嘛，我们不要这样。那积极面上这几年，尤其是这四五年，会有各种厉害的、很厉害的那个保护肾脏的药物出现。
1: 哦，
0: 那它可能是一些自费的选项。哦啊，那个东西的话，也是可以跟肾脏科医师做讨论的。
1: 是，
0: 但不会伤肾，甚至可以保护肾脏。
1: 哦，好，所以，欸，所以如果说说一点这个，如果说实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些药对肾脏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哦，是，这是有可能的。
1: 哦，有可能，可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医师才知道说啊，这个是不是会伤到肾的药，对不对哈？
0: 好，理论上其实医师大部分的医师都应该要知道这些啦，啊，可是毕竟医师有很多不同的专科，
1: 对，
0: 哦，他的专业领域不一样，哦，所以其实真的不放心的话，我觉得找肾脏科医师是最稳妥的方式。
1: 哦，好，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药可能如果会伤肾脏的话，可能就是
0: 要换掉啊，或做调整。
1: 哦，调整哈，哦，好，所以等于是说，这种状况就会，自己要知道一个状况。哎，那如果医生如果说啊，假设说还不知道说他到底会不会伤肾脏的时候，然后真的是吃药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方法，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就多喝水啊？是不是有没有一点点帮助，说把它排出来啊？这样子？
0: 原则上啊，因为它通常是机制的关系啦，所以说你少喝水，其实水这种东西在肾脏科的视角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1: 啊，
0: 我们的想法是说，就是喝足够啊，那比如说因为这个东西跟身高体重还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所以其实没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是我一天要喝到
1: 多少水，对
0: 啊，但是原则上大概都是2000-2500以上啊，包含说那个咖啡、茶、无糖饮料里面的水其实也是水，但我个人会建议说，可能光白开水就要喝到1000-1500，要剩下的水分你要从食物或是饮料里面摄取，我是支持的，
1: 是
0: 支持
1: 啊哈。好，
0: 但然后不是，因为既然提到水，我就多讲一句，
1: 好，
0: 因为很多老人家其实吃的很淡，
1: 对，
0: 吃的非常的淡，然后又听说就是要怕伤肾，然后喝了很多水，这种其实反而不是那么建议，因为反而会出现那种，有些人会喝到那种4公升、6公升、6000cc 的，反而有一种东西叫水中毒。
1: 哦，对，对，
0: 对，那个其实反而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我都觉得都是建议都在2000-2500上下。哦，当然跟每个人的体重啊，跟每个人的运动量、流汗量有关。哦，
1: 是，
0: 所以大概是抓这种感觉。
1: 啊哈，所以就是说，如果照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不要过量的水，就是说多喝一些水啊，不要过量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也稍微会有一些帮助一点点？
0: 哦，当然有帮助哈，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药物比较多的话，真的还是建议来给肾脏科医师评估过。
1: 好，
0: 哦，因为你如果吃药吃到不适合的话，有可能会伤害。如果你吃到适合的话，可以保护。哦，那一来一往是差很多的
1: 啊。好，所以我们常常会有那种这个持续吃药的人，或是慢性药的人，都要去验一下肝肾哈。什么什么3个月会验一下肝肾功能正不正常，对不对？
0: 哦，你原则上一般人的话，如果你不是高风险的话，其实每年健检，然后如果有异常再去肾脏科，其实也就够了。然后不用到三个月这样子去检查。三个月通常是真的确诊有慢性肾脏病，我们做那个一个长期的追踪，还要控制药物的时候，就会需要每三个月去抽血验尿。
1: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我怎么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这个肾脏有问题要去看肾脏科啊？
0: 哦，对，这个真的也是非常好的问题。那我可能简单讲一下，因为原则上第一个我会建议就是你如果病就是确定有确诊糖尿病，尤其是第二型糖尿病罹患了10年以上，或者是说有一些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有视网膜病变，因为这个前面有讲到吧，哈，
1: 对，
0: 光糖尿病这一个单项就是占了快50%的肾脏病的原因，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建议一定要去肾脏科去做追踪。那然后你上了65岁之后，可能都是要至少每一年要做一次甚至2次的健康检查。那前面讲的就是它是一个没有症状，初期没有症状了哈。
1: 对。
0: 那有，所以说定期健康检查很重要嘛，要看有没有数字有异常。如果有，他会建议你会去肾脏科。如果真的有，比如说蛋白尿啊或肾功能的异常的话，就会给你做一个建议。那至于说刚刚提到说

0: 心脏病怎么样会出现症状？通常其实都蛮严重的，都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了啦。
1: 弄
0: 了那个已经到了可能是第三期、第四期以后，我们总共肾脏病有五期，然后第五期的所谓的末期。通常一般来说，末期肾脏病可能就是所谓准备要洗肾到很严重的程度了。
1: 对，
0: 它会出现症状，其实几乎都是到快要接近第四期的程度了。
1: 哦，
0: 我简单的讲一下哦，这个有一个口诀啦，就是高频提泡水啦。
1: 对，
0: 高频哦，我们就记说啊，这几天南部下雨下的很多嘛，
1: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积水的问题。那高频就是南部嘛，台湾高雄的屏东，然后皮就是皮泡水，我是这样记啦，然后就是因为雨很大嘛，
1: 对，
0: 积很多水，所以皮肤泡到水了。那这个是一个口诀啦，其实就是高是代表高血压，然后贫就是贫血，贫血的话我们抽血就可以验到啦。
1: 对，
0: 我们常常觉得疲倦啊，然后觉得喘，觉得无力，也有可能是贫血的症状。皮就刚刚讲的疲倦嘛，那有可能是尿毒的症状。那泡的话，泡泡尿啊，这个泡泡尿的话，其实90%大概都是空气尿啦，空气的那个泡泡，造成的。但如果说有蛋白尿的情况的话，也有可能在尿里面看到泡泡。那这个水的话，就是全身的水肿，然后尿尿排不出去，所以积在身体里面。好，所以再说一次，高频皮泡水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表示肾脏已经损伤很严重了，那当然就要赶快就医。
1: 是，所以呢，一些抽血检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对不对？
0: 是是是，早期就这是其实刚刚讲的那些症状都很末期，都很后期，都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其实要在那之前，也就是透过抽血验尿的方式，早期发现，然后早期治疗，然后做预防。
1: 是，好，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重要哈。好，我们请医师先稍待一下哦，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好，来，8:53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0.4靠近顶金外侧辅助车道小货车修旅车的事故哦。南下南子往顶金系统都是车多，台19甲线南下45.8关庙路段也是有事故了。好，台84线往东26公里这个地方关田交流道路段路面都有坑洞的一个情形啊，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管，谢谢你咯。

0: 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了。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肾脏，好，我们邀请的是卫福部，好，我们的心灵医院，我们的肾脏外科的罗毅中医师来跟大家说一说肾脏这个东西，这个器官，好，也是真的是很重要哈。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去检查哈，健康检查什么之类的哈，一定都会有一些什么肾丝球过滤率啦，或者是说你是第几期、第二期、第三期之类的嘛，对不对，罗医师？
1: 哎，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哈，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指标。
0: 是
1: 啊，这个也是常常有人就是会有病人来我诊间，然后看那个检验报告说，哎，罗医师，我的肾丝球过滤率现在只有60，只有70，我是肾脏病人要洗肾了。好，这边解释一下，其实比起肾功能，我更喜欢说它是一个肾脏的工作量的表现。那这个东西其实啊，就跟我们股票一样，它是 起落落是很正常的，因为太多因素影响到这个数字了。首先年纪大的话，比如说你刚刚讲过老人家嘛，年纪大的时候，尤其65岁，其实40岁就开始了，但65岁开始很明显，
0: 是
1: 每一年都会降，都自动降个1甚至到2左右。
0: 嗯哼，
1: 所以其实年纪越大，本来就会降一点。那另外的话就是不管是饮食啊，肌肉量多寡啊，然后喝水量啊，药物使用跟血糖的状况，它其实都会干扰这个数据。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参考，那它要结合很多其他的数据一起做评估。那我是这样建议，简单讲就是如果有异常就去看肾脏科由肾脏科医师帮你做把关，帮你做评估，然后去追踪3个月来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肾脏病不用太焦虑，但一定要重视。
0: 是，好，所以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它是不是会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
1: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你可能多喝点水或多

0: 点肉或是肌肉量比较多就有改变了。
1: 哦，所以它不会说一直固定在那边，它一定会有所移动。
0: 对，基本上不会，一定是浮动的。
1: 哦，好，所以如果看到什么，我们都觉得说，过滤率降低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担心这样子，对不对？
0: 焦虑。
1: 哦，啊，所以有时候说，它如果是有时候可能它是降低的，可是它有时候可能又会再上来，对不对？
0: 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我就前面讲说，不要焦虑，但一定要重视。
1: 哦，
0: 所以就去生长科门诊。
1: 好，那好，那我们就知道，有时候都会说啊，你是第二期、第三期的哈，这种状况哈，那这种第一期、第二期。哦，比如说第一期应该 就算是 正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
0: 哦，其实这很难讲，真的还是要看人。
1: 哦，
0: 对，因为那个原则上没错啦，大方向是这样，就是所谓的那种90分到那个
1: 对分数
0: 到60分以上，对，这个区间的哈，那个其实就是定义上是正常啊。第二期也不代表不正常，因为要有一些蛋白尿、血尿其他的症状出现，才能叫做真的有毛病。
1: 哦，
0: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去肾脏科门诊，
1: 哦，
0: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1: 哦，是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好像看到数据都90分啊、80分啊，哈，然后有时候会不会就觉得，哎，怎么会变80分？是不是越来越退步的感觉？
0: 对
1: 不对？
0: 这个有可能啊，哈，所以就是从问门诊的医师，请门诊医师来帮忙做评估。
1: 哦，好，所以有没有可能说他本来80分，他可能也会再往上升，也是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1: 哦，所以这也是浮动的这种数据的这种感觉，就对。
0: 是是是，
1: 好，
0: 对，
1: 那我们呢再来看到就是说，哎，有一些什么腰痛、血尿的什么的哈，哎，对不对？就是来看肾脏科嘛，对不对？
0: 我觉得这样讲，前面讲说肾脏是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
1: 对，
0: 其实腰痛大概都不是因为肾脏。肾脏本身是不会疼痛的，
1: 那
0: 如果真的不太放心的话，还是当然还是可以来做一些肾功能的检验的。
1: 是，
0: 那至于血尿，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1: 嗯，
0: 那答案是，有可能跟肾脏科有关，但它也有可能是泌尿科的一些业务啦，有可能是结石啊、发炎呐、哈、外伤、肿瘤或肾脏肾丝球的肾脏发炎，哦，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血尿。那这个确实不好分，这就算是专家也没办法第一时间分出来。
1: 嗯，
0: 所以原则上去不管去肾脏科还是泌尿科都是对的，他会帮你做初步的一些检查，然后会跟你说啊，那是哪一科的
1: 对业务，
0: 肾脏科可能是泌尿科的业务，就由那边的医师来做诊治。
1: 啊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说到慢性肾脏病，好，所以有时候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已经是慢性肾脏病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好，所以等于是说就是要找我们肾脏科医师来这个看看
0: 评估
1: 才知道说是不是就叫做慢性肾脏病，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慢性感觉上就是 好像就是遥遥无期的感觉。哦，因为慢性嘛。
0: 是，但原则上啊，我觉得我都把慢性肾脏病当作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可以缓和，可以不要让它恶化。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有生之年不要出现尿毒的症状，不要进入洗肾，那就是一个成功。这个东西并不是你进棺材之后我70分就优于你50分，不是啊。是我们两个都没有肾脏病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肾脏病的症状，肾脏病不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不影响到我的身体，
1: 是，
0: 那就是成功啦。
1: 啊，
0: 那你肾功能多我20分有差吗？
1: 哦，
0: 对不对？我们两个假设我们两个都90岁过世了，
1: 哦，
0: 那我肾球过滤率50分啊，肾70分，那你有什么差别？
1: 啊，因为没有洗肾，
0: 重点就是要保护好剩下的肾。
1: 好，所以就没有洗肾的话，就应该就算是 OK
0: 了。
1: 哦，好，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至少可以要维持一下啦，吼，不要掉太快。好，好 ，OK， 好，今天短短时间，我们谢谢罗一中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了，
0: 谢谢
1: 医师哦，好，拜拜。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2 公里圆山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0.4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跟辅助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麻豆入口匝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7 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连接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 56.2 公里莺歌系统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蹲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在台64线东向的三重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三线在南下的 164.4 公里过了石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台八四线东向的 26.8 公里过了渡头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2 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早上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我陪着你。今晚你人在倒位，在走总在外口吗？好，天气安怎？好，是不是这个18号？好，这个雨天的状况都请你外出要特别当心了。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刚上匝道爬坡的路段，说有两个三角锥，还有在台南市北区文贤路跟大兴街的交叉口，说也是事故啊。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0.4靠近的顶金系统外侧辅助车道小货车修理车的事故。好，南下呢，南子往顶金系统都持续车多多了。还有在台十九甲南下45.8关庙路段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好，台八四啊，往东26.867公里这个地方，关田交流道路段前也是坑坑洞洞的情形啊。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啊。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靠你招总一切都注意休息这一集哦。好，路况随时补充告诉景广，谢谢你咯。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每年秋冬季节，一群候鸟飞越长距离，降落在嘉义布袋湿地。它们不需要地图指引，却总能准时回到这里，停留在这片熟悉而稳定的水域环境之中。这样的景象并不是偶然，而是环境长时间改变的结果。从过去晒盐的盐田，到现在逐渐恢复的湿地，土地的转变也影响候鸟停留与觅食的方式。而这些改变，有人长期参与并持续的观察。来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1: 但是我到现场来之后，从沿路过来看到的候鸟，跟看到这么多的在地伙伴，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候鸟一样装了 GPS， 这个时间到了就会飞来这边。所以大家都知道布袋已经是候鸟界最棒的游览胜地，而这个游览胜地是谁造成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高雄市的鸟会，也就是2019年开始就已经认养343公顷。他们真的是候鸟界的包租公包租婆，他们不但没有收租，而且还帮忙调查，而且还有相关的志工宣导，甚至是校园宣导。
0: 水位的高低会影响觅食的距离，地形的变化也会影响停留的选择。这些看似细微的条件，其实都是候鸟判断环境是否适合的重要关键因素。当水位被精准的调整，当栖地逐渐恢复，候鸟开始一群一群出现，从原本零星的停留慢慢变成大规模的聚集，也让这

0: 片湿地逐渐成为他们稳定停靠的重要据点。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也有很大的感觉。
1: 随随便便我一来，原本以为只有8000只，那薛美丽组长直接跟我讲说不对，是40000只，随手就可以看到超过1300只的黑面琵鹭，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成就了。
0: 当数量逐渐增加，不仅是画面变得壮观，更代表环境正在被肯定。候鸟用他们的选择回应这片土地长时间的改变与努力的成果。而这样的成果似乎也来自长时间的合作跟累积。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正能说，
2: 可以到达国际级的赏鸟湿地啦，这块地一定我们要跟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合作打拼，把这里打造一个国际的高度，来让全世界来知道这个我们的赏鸟的圣地。
0: 被候鸟选择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责任。这片湿地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而是他们迁徙的路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停靠站。

它们飞来不只是因为季节的变化，而是因为这里提供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当人开始理解自然，自然也用生命来回应。在布袋，天空的方向其实写着一个清楚的答案。

来，时间早上的9:13了吼，好看外头好像雨停了吼，来，在路上还是请朋友都要注意啊。路况目前在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跟大清街的交叉口，这里说也是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刚上匝道爬坡路段，说有两个三角锥在这个地方，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啊？0800-000-123，0800-000-123，老洪的记者随时到三更提供补充，好情况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路况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我们来听林志炫的这首歌声《落叶归根》。

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

好，9:21了哈。好，你在哪里呀？啊，我靠，赵总，好，一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哈。这个是啊，雨天的路况有时候这个很不稳定，都要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我靠，你赵总，安全是最重要，一切拢爱小心，爱细致了哦。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喽。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22.8，过了大湾交流道，小货车撞护栏，占用的中内车道的一个事故状况。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大兴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22.9，接近大湾交流道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刚上匝道爬坡路段有两个三角锥在这儿。好，拢麻烦朋友，好注意注意，小心一个细致一点哈。来，一个任何落后补充吗？会记得随时到三工提供。好，目前看一下这个1968。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呢，时速不到70，好，大概65，也是有一些慢的一个情形。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鹿竹往南呢，时速也不到70，大概66左右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国道一号永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还不到80，好，有一些慢。好，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也是稍慢，时速大概74左右。好，都请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吗？还有再看到国道一号南子到顶金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哦，也是慢啊。再看到国十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往西的路段呢，时速不到40，更慢了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持续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的就是林丽阳的歌声《负心》。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9:29了哈。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台八四往东26公里这边关田交流道前的坑洞，麻烦朋友注意了。好，9:05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和墨泽海峡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引爆或清除。他警告伊朗勿再布雷，只要是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舰艇都将被摧毁。美伊两国过去数周都没有对彼此发动空袭，但随着双方争夺和墨泽海峡的控制权，船只遭攻击的事件仍持续发生当中。有船舶追踪的机构数据显示，昨天和墨泽海峡单日的原油运输量只有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且这只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立法院会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2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

0: 而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资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1: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长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0: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2: 新竹市北区东大路三段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位在三楼的居室全面燃烧，警消到场抢救并引导三名住户顺利逃生，所幸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南部淹水造成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山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了16面车辆号牌，并且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3: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观光署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的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报道。
5: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857.5万人次，年增9.12%，重游客比例达42.25%，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11.52%。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274.51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6: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5: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的路上，金色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金色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金色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金色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李李德伟的赵总，好，一切安全都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的路况提醒，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22.8过了大湾交流道，小货车的撞护栏占用了中内车道。还有在看到是在台84啊，往东26公里这边关田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的路面坑洞，好，麻烦朋友请注意了。好，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22.9接近达文交流道内侧货车自撞的事故情形，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跟大兴街的交叉口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啊，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也可以随时啊，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9:42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呢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好，台南以北 FM94.7， 好，又先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都。好，我们继续要来进行咱们的好礼拜三好好玩自然的单元，我们要连线的是国立屏东海生馆。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是谁来告诉我们？我们先请他问候一下我们手机旁所有的好朋友喽。
1: 哎，各位观众跟主持人大家早安，我是玉慧。
0: 好，今天我们玉慧呢来跟我们分享哈、哦、这个海洋的资讯消息。好，我们又说到了在海洋当中也有所谓的鱼医师啊，有诊所啊，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玉慧来跟我们说咯。
1: 好的，在我们一般人类在生病的时候呢会去看医生嘛，那也就会想说在野外那些生物如果他们生病或是受伤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们呢？
0: 是，
1: 但其实在海洋的生态系里面啊存在着一种鱼，我们会把它叫做鱼医生，但是它正式的中文名字会叫做蓝带猎唇鲷。鱼医生的话呢，它会生活在珊瑚礁啊附近，热带珊瑚礁附近的海域。它其实不大只，好、啊、小小的，大概10公分左右而已、嗯。而且这个在海生馆我们是有展示的，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刚好有来到海生馆玩的时候啊，尤其到珊瑚王国馆，可以去找一下，蛮明显的。
0: 哦，
1: 这个鱼医生长什么样子呢？它小小只的，刚才说大概10公分嘛，对不对？嗯、它身上会有很明显的黑色、蓝色、白色这样子的条纹。那一般我们在水族馆啊看到他们，或是大家去潜水看到的时候，最明显会看到的是它常常会停留在一些大鱼的身边游来游去。
0: 哦，好，哎，所以它在大鱼的身边游来游去，嗯，不会很危险了、啊、哈。
1: 对，这个通常大家看到就会帮它倒抽一口气，想说哇，那个大鱼嘴巴张那么大，它特别游到它的嘴巴旁边之后被一口吞掉、
0: 嗯、
1: 但其实这一些大鱼他们是来找这个鱼医生清洁的、
0: 哦、
1: 我们先讲这个鱼医生他本身是会开诊所。什么叫开诊所？就是他会找一个他喜欢的地方，假如说一片礁岩啊这个区域，他会定点住在这个地方，那大鱼他们会来找他看诊。假如说这些大鱼的身上有一些寄生虫啊，一些死皮啊太多的，像我们人有时候要去角质，
0: 对，
1: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他们就会游到这个鱼医生的诊所旁边来，然后用行为啊或者颜色的改变跟他沟通，等于是跟他说，哎，我今天需要清洁，我需要被看诊。
0: 嗯，
1: 那看诊的时候就跟我们去牙医啊这些地方一样嘛，哈，医生就会希望我们把嘴巴张开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大鱼看诊的时候一样，好，它嘴巴打开，如果它是想要被清洁嘴巴的话，嘴巴打开或者是把它的鳃啊把它的鳍全部都打开，让这个鱼医生蓝带猎唇鲷它可以比较轻易的到每一个地方去清洁。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鱼它知道说鱼医生是在帮它清洁，它就不会把它吃掉。
0: 哦，好，所以它要认识它呢，对不对？哦，
1: 对对对，他们要知道说，哎，这个是可以帮我看诊的鱼医生，他只是帮我吃掉寄生虫跟不好的东西，那他不是我的食物，所以这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啦。
0: Uh-huh.
1: 他们不会说，好像他游到他的嘴巴里面，他不会把它吃掉。
0: 哦，好，所以他有算是有认识到他，所以呢不会把它当成这种食物啦，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对，在海生馆其实也都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哎，很多来宾来到这里看，就哎那个小鱼怎么一直在那个石斑鱼的嘴巴里面这样子。Uh-huh.哎、hey, ，对，但他其实真的就是在清洁而已。
0: 哦、uh-huh, ，好，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在做清洁，有一些他的厉害的地方吧？
1: 没错，嘿，这个其实就很像我们有时候去泡温泉呐、啊，好像宜兰礁溪这些地方，我们不是会把脚放到一个水里面，然后就有小鱼嘛跑过来咬你的那些死皮，类似的概念啦。对，他就是去清洁你脚上一些哎你不想要的东西啊，角质啊、死皮啊、寄生虫这一些的。
0: 嗯哼。
1: 哎，那刚才讲到它其实厉害的不只是这边，它也是公认非常聪明的鱼类。怎么说呢？好，我们在看一个动物啊它

0: 聪不聪明啊，有时候会看一个指标，就是他知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别人，这一件事情。
1: 哦，
0: 就像我们人类知道嘛，对不 对，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我看着镜子，我知道镜子里面其实是我，那不是另外一个人。
2: 对，
0: 但很多动物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好像假如说一只狗狗，你给它照镜子，它可能会狂一叫，它觉得说是别人。
2: 对，
0: 或者是斗鱼，我们小时候都会养那个泰国斗鱼，有没有？
2: 对，
0: 然后就会拿什么东西弄它镜子，拿到它前面，
2: 对，
0: 那个斗鱼就会觉得说，哇，那是另外一只非常漂亮的雄鱼，我要跟它比赛，看谁比较厉害。
2: 对，
0: 它就会把它的腮整个张开。
2: 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鱼类啊、动物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分辨对方，当他看着镜子的时候，那个是不是我自己呀？
2: 嗯，
0: 好。啊，其实蓝带猎唇鲷鱼医生他有通过这个测试，
2: 哦，
0: 他是有办法看到镜子，知道里面的人是他自己。
2: 哦，真的哦。
0: 对，这个要怎么做实验？其实你想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假如你看着镜子，哎，看到你的脸右边这里有一个异物，一个奇怪的东西，那如果你知道那是自己，你就会伸手想要把它弄掉嘛，对不
2: 对？
0: 所以在动物的测试也是这样子，会在这个鱼啊或是其他动物身上画上一个标志，然后让他看镜子，如果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他可能觉得哦，那就是别人啊，但是如果他很明显有一个反应，想要去把那个标志弄掉，从自己的身上弄掉，那表示说他知道对面那个其实是他自己。
2: 哦，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少很少有鱼有办法通过这个测试，蓝带猎唇鲷鱼医生应该可以是少数，或甚至目前实验做到现在唯一有通过这个镜子测试的。
2: 哦，好，所以他也真的是挺厉害的，这样子不容易。
0: 没错，很聪明
2: 哈。哦，
0: 但虽然他很聪明，但是呢，在野外有一些生物还是会利用他的聪明，利用他的这个职业，医生的职业，去得到一些好处。
2: 哦，
0: 嗯，有些鱼啊，他们就长得跟这个鱼医生很像，像有一种鱼叫做三带盾齿鲔，外形几乎一模一样，
2: 哦，
0: 就我刚才讲的蓝色黑色条纹，啊，大小也差不多。但是他是冒牌货，他不是真正的鱼医生，他会让自己长得很像嘛，所以其实大鱼看到他就会以为说啊，那个是鱼医生啊，就会说你来帮我清洁。
2: 对，
0: 那这个鱼就趁大鱼完全放松他的心情的时候，没有任何戒备的时候，去咬他身上的肉
2: 啊。
0: 对，等于说他冒牌货，我假装是鱼医生让你卸下心防，
2: 对，
0: 但他其实是会过去去咬你啊，去啄你这样子的
2: 啊。
0: 对，所以其实在一个区域，一个珊瑚礁的区域啊，如果这样子的冒牌货医生、鱼医生太多的话，其实那一区的大鱼它渐渐的会对鱼医生本尊失去信心。
2: 哦，对，
0: 对，他之后只要看到长这样子，就觉得哎啊，你是不是来乱的？你是不是要来咬我这样子？
2: 啊，对，
0: 所以久了之后，哇，他们就渐渐的会就不相信他了。
2: 哦，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好像也没办法。
0: 对鱼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我们人的话有办法看得出来。
2: 嗯，
0: 就是蓝带猎唇鲷鱼医生他本身的话，嘴巴会是在身体的最前端，因为这样子对他来说去啄食那一些小东西啊，小生物会比较方便。
2: 对，
0: 那这个冒牌货我们刚才讲的三带盾齿鲔，他的嘴巴是在身体的下方。
2: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2: 是，
0: 但是真的海洋里面这一些看诊被看诊的生物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分辨出来了。
2: 啊，
0: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演化上面的有趣的地方啦，
2: 哦，
0: 他知道说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他就渐渐往那个方向去演化了。
2: 哦，
0: 是蛮有趣的一个生物跟生态的。
2: 哦，所以他们两个的颜色很类似，分不出来，
0: 外观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2: 啊，
0: 所以我刚才讲那个嘴巴的位置你认真看是不一样的。
2: 啊，这样其他地方都长得都一样。哦，
0: 对对对，没有。
2: 啊，哇，真的是他也是诈骗集团。 哦，对不对？
0: 没错
2: 啊，这有这么样的这个投机取巧。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地点都差不多了。哦，
0: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很麻烦。
2: 啊，好，那所以海胜馆有看得到这样这个冒牌货？
0: 我们看得到哈。如果你们来这边看的话，两个地方推荐给你，一个是珊瑚王国馆。
2: 嗯，
0: 走进去在第二缸子那一边，第二缸第三缸都会看到他们有时候会在帮大鱼清洁，
2: 是，
0: 或是走到海底隧道的时候，
2: 嗯，
0: 他们会停在某一些礁岩处。
2: 是，
0: 那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大洋池，就是我们的台湾水域馆最后一站。
2: 是，
0: 有一个很大的缸子还有座位区。好，
2: 嗯，
0: 那个地方它左右两边会有两块礁岩，那很多的石斑鱼会停在那边休息。
2: 是，
0: 那时候你去看也会看到这些小小只的鱼医生好在那边帮石斑鱼清洁。
2: 啊哈，那假的话呢？
0: 我们这里没有放假的。我们都是放真的鱼医生。
2: 好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哎，那如果说在台湾海域，台湾本身的外海应该也有吧。

0: 有有珊瑚礁区可以看到、
1: 哦、珊瑚礁区也看到，所以你的珊瑚礁区 也有看到假的医生了，
0: 有可能也会有，对、哦、他可能也会来这里。
1: 哦，好，那大小长得差不多了、哦、
0: 对啊，都差不多、哦欸、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哦、就只有刚才说那个嘴巴的位好比较好认而已。
1: 真的 是超厉害的诈骗集团哦。
0: 对
1: 啊，
0: 海洋生物的故事无奇不有，
1: 真是有趣了哈。好，我们今天的短短时间谢谢玉慧来告诉我们这么有趣的事情了哈。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哈。玉慧谢谢咯，下次见了，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1: 好，9:52，没想到人类世界的 有诈骗集团，动物的世界也是有诈骗集团 好，挺有趣的。来，时间是早上的9:52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在台八四、往东26公里这个地方关田交流道前的路段这里有坑洞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朋友请注意哦。好，后续还没有路况的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王子雷的这一首电视剧的歌《秋潮向晚天》的主题曲。

好，9:55了哈。路况目前在看到，国十往西17:2过了燕巢系统，碧车湾有狗狗出现在这儿啊。还有在看到台南市北区文贤路大兴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哦，提醒朋友小心啊。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最后我们来听陈绮信的《啾啾歌》，要求必应。

0: 好，9:59了，路况随时告知，10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现在时间是早起10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货车自撞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三重前在中线

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11线北上的21.8公里，跳浪隧道前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过了大发有水手推车掉落在内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优先代班持续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来看一下，好，再看到的是目前台84线往东26公里这边关田交流道的路段之前，好，路面有坑洞哦，路面有坑洞的情形。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大兴街的交叉口说也有事故在这啊。

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啦。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好，记得再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行经台南以北。好，FM 94.7，警管台南分台，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曾心梅的《天公听讲人》。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10:12喽。路况目前在台84线啊，刚进入雪甲交流道往东入口匝道，好多个轮胎大的坑坑洞洞哦，压到会爆胎。台84线刚进入到客家交流的往东入口的匝道，正过来的车轮大的这个路边有坑，讲经过地着会崩裂的这个情形，天气着你要注意哦。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西门路一段高车口，公车原来有事故，原来是事故的家。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记得随时告诉警管。好，经过台南以北、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一下 FM94.7。好 ，FM94.7 落风哈。会记者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给警广喽。好，再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好，目前说1968在国一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好路段呢，是塞车，时速不到40哦，有些塞。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哦，是塞的一个状况，时速不到40啊，好，所以有些慢啊。好，再看到的是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往西，时速不到75，好，稍慢了一下。在国道1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也稍慢，时速大概是70，好，大概是70的一个情形。好，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堵车，大概60左右的一个情形哦。好，还没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记者随时到三江提供，谢谢你哦。

来，10:20了，你在哪里？我和列招总助游，好、哦，有没有在下雨哈、哦？提醒朋友，雨天的时候，好，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当心才行哦。好，路面湿滑都要小心留意了。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再看到的是。在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跟西门路二段的交叉口，这里说有事故，台巴士啊，刚进入学甲交流道往东的入口，匝道多个轮胎大的坑洞哦，压到的话会爆胎的一个情形，好，会爆胎的情形，提醒朋友注意一下喽。好，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好，持续补充告诉警管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喽。来听阿姨娘的歌声，偷故事的人。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来，10:26喽。好，路况再看到高雄左营翠华大中二路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喽。好，再看到国十往西17.2过燕巢避车弯的狗狗也在这啦。好，台南的中西区中正路西门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都提醒朋友小心，路况再告诉警广。来，继续，这是白冰冰的新歌，无情的那个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推出大学生优惠，但有学生反映因暑假尚未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被要求补票并罚款。台铁致歉并坦言，未能妥善考量到学生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造成部分旅客困扰，将更新认定方式。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在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10月2号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记者李怡诚报道。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2: 农业部今年九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

0: 你资讯网四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国第二大蛋商的长记泰安公司李姓负责人，涉嫌卖过期蛋，还回收发霉品打成蛋液铺货，遭判刑。高院更一审考量他认罪和解，并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昨天减轻改判2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桃园市长记泰安蛋品公司曾每天在全台铺货30万颗蛋，堪称全台第二大蛋商。不过检调查出李姓负责人十多年前开始，不仅将已经过期蛋品回收，经重新包装打印或打成蛋液卖给大卖场、热炒店或乖乖等食品大厂，连发霉长虫的蛋也回收打成蛋液卖给下游。李姓负责人到案坦承部分犯行，一审法院找来毒物专家作证，过期或发霉蛋品有致病风险，蛋液也被验出沙门是杆菌，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依四个共同贩卖超过有效日期食品罪，将负责人判刑3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办案时间长达数年，获利高达数千万，加重改判3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则认为李姓负责人只成立接续犯一罪，而且应该从重以共同诈欺取财论处。同时审酌负责人坦承犯行，并和乖乖公司和解赔偿。本案缠讼至今超过8年，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因此撤销减轻改判为2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12岁男童发现左侧睾丸肿大，家长原先以为是疝气，但经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是精索静脉曲张。医师提醒，长期静脉血管扩张可能会影响睾丸功能，甚至造成萎缩。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外科许耀仁医师说明，与疝气不同，精索静脉曲张是因为血管扩张所造成。患者在阴囊表面常可见血管呈现凹凸不平，宛如蚯蚓般的外观。这类疾病较常发生在青春期后及成年人，盛行率约 10% 到 20%， 多数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容易被忽略。
4: 精索静脉曲张因为是血管的扩张，所以我们在表面会看到凹凸不平的情况，像是虫的样子。90% 会发生在左侧，大部分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因为血管一直在那边，会让睾丸的温度上升，所以久而久之有的时候会使睾丸有萎缩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去量测睾丸的大小。
3: 许耀仁医师提醒，青春期男孩如果发现阴囊肿大，两侧睾丸大小不对称，或是梦到像蚯蚓般的血管隆起，应及早就医检查。如果已经有睾丸萎缩情形，尽早接受手术治疗，避免影响睾丸发育及未来生育功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有一点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中午外出还有在南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有稍微的回升，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左右，那各地的低高温也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至于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是25到26度。那另外是在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所以在沿海的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容易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大约是600到700公里的海面上，在未来两天会逐渐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因为它的环境逐渐的转差，所以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后续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移动的动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9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签。持续陪着你10:00到中午12:30畅游世界。好，来外头终于看到太阳露脸喽。好，日头已经出来呀，拜拜。好，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目前在高雄左营翠华路跟大中二路的交叉口的事故哦，还有在中西区中正路跟西门路二段这边也是说有事故，有事故的状况，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哦，持续的补充了，新经台南以北的路况就麻烦你调整一下。FM94.7， 好，景广台南分台。好，那么路况持续来提供，谢谢你咯。我们来听的这是许茹芸的歌声《独角戏》。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好，来，10:47了哈，你哋都有在早上，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节呀。好，在台南市的东区寓义路220号这边，国一的桥下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啊。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331.6，过了六甲。

交流道最外线的车道，三台车有追撞的事故情形。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到332之间，接近了关田系统内中间的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要小心了哦。好，后续还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吗？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现主席你开车，好，经过台南以北或嘉南地区，好，频率调整一下 FM94.7。 好，尽管台南分台现在是畅游世界优先代班节目现场陪伴着你咯。好，你逃出来啊，电话号的招送，一万爱注意小心细节啊。

好，10:53的路况，目前在台南市东区裕益路220号国一桥下，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啊。好，国道3号南下331.6，过了六甲交流道的最外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也在这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告诉警广，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经过云嘉南调整一下 FM94.7。 好，台南分台现场又签代班畅游世界陪着你喽。

0: CBS 104.9。
1: 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骨折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55-2888，请第五号窗户数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户数广告。
2: 再多情话慢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先前路面有坑洞的情形也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都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开车上路，除了驾驶车子之外，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好好的来认识车牌注销这件事哦，别让一时的小疏忽造成自己的大麻烦。赶快来欢迎今天的监理神队友，来欢迎我们嘉义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的林婉纯股长。股长好。
2: Kiki 你好，各位观众你们好。
1: 好，那股长，因为很多车主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车子明明就好好的，为什么车牌会被注销呢？首先就要请教您哦，一般来说常见的注销原因有哪些呢？
2: 一般常见的注销原因就是民众的车辆要定期检验，他超过于六个月未检验车辆，或是说他未投保强制险于六个月没有继续续保，这两种状况是最多的车辆被车牌被注销的原因
1: 哦。所以不一定是因为车子出了什么问题，反而是一些可能平常容易忽略的动作，像您刚才讲的车子没有验啊，强制险没有保啊，都可能会注销。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帮大家把时间点搞清楚哦，要请问股长，那车子到底什么时候要定期检验呢？
2: 民众你可以首当可以注意看你们的行车执那个执照上，行车执照上会秀出指定的定检日期，如果出厂于十年营业大客车或高压罐槽车于指定检验日期前一个月，其他车种应于指定日期之前后一个月向公路监理机关或委外汽车代检厂办理检验。那也提醒民众哦，如果你逾期未办理检验呢，就会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你逾期检验超过六个月，像这时候车牌就会依规定而被注销。但一旦车牌照被注销之后呢，民众可能就要等到六个月后才能

0: 验车联牌、嗯、所以说如果民众呢你无法于在定检的检验时好、哦、办理这个动作，这样提醒你在检验期间内请到公路监理机关来办理停驶、缴销或报废的手续、哦、避免被罚。
1: 是，所以因为车龄还有车种不同，检验的时间就不一样。
0: 没错
1: 啊，那这个指定检验日期除了行照之外，还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这样来查询呢？
0: 我们有提供一个便民的服务，民众可以上我们的监理服务网，好、哦，利用网络查询车辆的定检日期。这样民众可以先 Google 上监理服务网，在汽机车的项目下面会有一个车辆及检验。像在这个项目下面会有一个车辆定检日的查询，或是民众可以使用智慧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开启定检通知，这样这时候呢就会方便民众掌握验车的时间，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监理资讯的通知，然后欢迎车主你们多加利用。
1: 是，那如果说像我的手机号码有更换，或者是我的车子有办理过户异动的时候，是要再重新申请吗？
0: 对，如果民众说因为我们会相关的讯息通知会透过你的手机号码，所以建议民众如果你的手机变更或你来做过户异动的时候，请麻烦民众一定要再重新做申请的变更，以免漏接定期通知的讯息。
1: 哦，因为我好像很容易会发生这个状况，哎，有时候一忙可能哎换了手机号码，可是我一些什么账单啊还有申请的资料都没有跟着变动。
0: 嗯，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在定检这个部分啊，我们有提供一些定检的简讯通知跟定检的通知单还有 APP 的讯息，但好、哦、提醒车主说哎时间到了，避免说你逾期未检而受罚。但是这些服务呢都是服务性质提醒的服务，所以说如果收到这些服务通知呢，并没不能作于免除逾检罚款的部分。所以说欢迎民众是说哎我们多一份保障，可以来申请这个手续手机简讯通知或 APP 提醒我们更加注意，然后避免受罚、
1: 嗯、哦，所以大家不要搞错喽。像这一些通知单、简讯或者是 APP 的讯息通知，都是服务性质的，不是说哎，我有收到这个啊，这样就可以因此免罚，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哦。
0: 对。
1: 好，那现在大家手机几乎都不离身，很多事情都是靠手机来提醒。像股长有提到的监理服务的 APP 就可以随时来查询定检的日期还有设定通知提醒。咦，股长，那除了验车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强制险。很多人可能知道哦，这个一定要保，可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保了什么或者是日期，要怎么样去确认什么时候到期，或者是我投保了哪一家保险公司呢？
0: 就是在经营因为强制险是产物保险，在经营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呢，他们有委托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设置一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的查询网站，民众可以上网搜寻这个网站，可以去查询说哎投保哪一家，保险期间是哪时候，以确认说你的投保需不需要提前做续保的行为。
1: 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查询的网站。
0: 嗯，
1: 哦，好，那这强制险很像车子的基本配备，真的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知道哦，这个保障很重要。那最重要的就是像股长说的，必须要确认目前是不是还在有效期间。那如果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这会被罚款吗？
0: 如果说你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当公路监理机关在执行路边的稽查，或是警察机关在执行交通勤务，或是说民众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时候被发现说哎，你汽车没有做投保强制险这个动作，这样汽车者呢他就会处以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机车者就会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微型电动二轮车者呢，他就会处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这样如果说你没有投保而造成肇事的话，这样罚款就会更重，

0: 会处9000元以上，3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现在很多人都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个也是都要投保强制险的。
0: 对，要纳入投保的，就是要记得去做投保，保障自己，也保障就是第三责任。当然呢，就是对要提醒的，就是说保险期间届满超过6个月未继续投保呢，因为它的强制险的主管机关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时候呢，主管机关就会移送给公路监理机关说，哪些车子呢已经逾了6个月未继续投保，请我们做注销车牌这个动作，所以请民众一定要记得去做续保的行为。
1: 没错，而且强制险既然叫强制，就代表它不是可以想保就保，不保就不保的保险。
0: 没错，就是车辆有正常使用，这个强制险一定要做投保的行为。
1: 是，那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牌照已经被注销，那我还把车子开上路行驶在路上，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被罚款吗？
0: 如果说民众使用了吊销或是注销的牌照行驶在道路或是在道路停车者呢，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法条例第12条，汽车所有人就会被处以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跟扣缴牌照。所以呢，如果说民众呢，你若你车牌已经被吊销或是注销了，麻烦尽速把牌面缴回来公路监理机关，然后办理重新就验车领牌的动作。
1: 是，而且有些人可能会心存侥幸，想说我只是在家附近开一开而已，应该是没关系吧。事实上是非常有关系的那车牌被注销之后，如果车辆还需要使用，那该怎么办呢？
0: 车牌被注销后呢，如果车辆要继续使用，就像刚刚所提的第一个动作，请麻烦把注销的车牌呢缴交到公路监理机关办理注销执行，同时麻烦请民众结清使用牌照税、公路养管费及各项的违规罚款，再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临时牌，将车辆行驶到公路监理机关，或是说可以用拖车将车辆运至到公路监理机关，这时候再继续办理车辆验车，并检验合格后才可以重新申领新的牌照上路。
1: 那如果说车牌有吊销或注销的期限，也是一样，就是都要办理这些重领牌照的作业吗？
0: 对，但是要提醒民众呢，如果说你的车牌有吊销、注销，它有一个就是期限内后你才能领牌的动作，这样一定要等到期限届期之后才可以办理重新领牌的作业。
1: 就不是说我一吊销或注销好了，我隔天马上再去重领牌照，
0: 是不行的，要等到期限到期之后才能办理。
1: 那如果说车子有做动产担保交易设定的登记，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要提醒民众，如果说你的车子有设定动产担保的设定，在登记期限尚未届满或是未办理注销登记前呢，重新领牌需要带全人的同意书才可以办理重新领牌的动作，所以说如果到时候呢你验完车来办理重新领牌作业的时候，一定要附上带全人的同意书。
1: 好，那也请听众朋友要记得鼓掌帮大家画的重点哦。如果说车牌已经注销，但是车辆还有使用的需求，千千万万不可以自己直接开上路，要依照规定一步一步的来处理。那最后股长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注销车牌为了安全起见，麻烦大家一定要把牌面缴回来监理机关，然后如果说你的牌面要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就像刚刚所说的，就是办理重新验车领牌的动作。如果说你的车牌已经就是车辆已经不打算使用了，这样就麻来办理看是要办理停驶或是缴销或是报废的手续。
1: 好，那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定期检验，还有强制险也是要确认有没有在期限，还有牌照注销之后是绝对不能上路的，而且千万不要让小疏忽变成大麻烦，我们都要合法上路安心的开车哦。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的婉纯股长帮我们整理了

0: 谢谢您，
1: 谢谢 Kiki。
0: 好，那也哎，鼓掌。前几天都下大雨，就是你们那边都还好吗？
1: 哎，都还好，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0: 真的，而且我看有很多车主因为有淹水啊。

0: 村里长、警察局、派出所、乡镇市区公所或相关机关出示的证明，好、哦，可以办理就是补发汽车、汽机车驾照、行车执照、牌照登记书，或是车辆的报废、缴销、停驶、号牌遗失或车辆定检、交通违规罚款的缴纳的展延，好、哦，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的动作。但是这个展延的申请呢，是到麻烦民众一定要在116年2月28日前向公路监理机关提出申请。
1: 哦，在明年的2月28号之前。
0: 对，就是针对这次，我们这次那个热带低气压的西南风雨豪雨所造成的影响，像如果说受影响的灾民呢，就是可以，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如果车辆有受到损害的话，只要做申请的展延，就麻烦附上相关佐证资料。
1: 哇，太感谢鼓掌了，因为这个真的跟很多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因为这次雨下得非常的大，很严重。嗯，好，也感谢您帮大家做补充说明哦，谢谢鼓掌。
0: 好，谢谢观众。
1: 好，拜拜。
0: 拜拜。
1: 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的婉纯股长，帮大家整理了车牌相关的资讯懒人包。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要记得股长刚刚讲的各个重点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毕书尽的《半途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夹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请听以下的报道。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2: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1: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5岁谢姓男子与36岁的邱姓男子酒后口角，谢姓男子一时气愤，持棒球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被身材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前警分局获报前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吉安警分局侦查对副队长杨玉文说，
4: 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

0: 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1: 前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政府荣获了教育部115年度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以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评特优以及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族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
4: 罗东社大获得了特优，那我们宜兰社大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对于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持续来推广。
3: 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规划走读活动，引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是蜘蛛人，
7: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8: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7: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8: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7: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8: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7: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8: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9: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0: 哎、欸，你

0: 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你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梁文音的《黄色夹克》，也希望可以让你的心情跟着节奏轻快起来哦。现在时间来到了11:42，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在东台湾新闻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是 Kiki， 我真的好好笑哦，因为平常都是在下午一点到四点陪伴大家，那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会延长 Party Time， 就是小周末嘛，所以从早上十一点开始，然后我自己就会时间错乱。好啦，继续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先提供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在国三南下 331.5 公里关田系统前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国三南下 331.5 公里在关田系统前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那另外在台八四东上的 26.8 公里关田交流道路段，好在路面上的坑洞，以及台一线北上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在外侧车道一样是坑洞，还有台十九甲线南下的 45.8 公里关庙路段发生的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也都已经有处理完毕，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哦。路面上的坑洞已经有修补好了，包括台八四东上的 26.8 公里在关田交流道路段，还有台一线北上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外侧车道的坑洞。好，那另外台十九甲线南下的 45.8 公里关庙路段发生的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也都已经有排除。那请大家持续小心的是在国一北上 355.2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一部自小货车，好，因为呢在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所以小货车的驾驶下车去捡拾哦，这很危险哦，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道租一下。在国一北上 355.2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间有停放了一部小货车，那因为在外侧车道有货车掉落的铁条，所以驾驶呢有下车去捡。那也要再次的呼吁大家，开车出门如果说有载着货物，请记得一定要在出发前做好确认的动作，有没有捆绑好了呢，或者是改固定后啊，那砂石车咱都爱把砂石拢覆盖好，这些动作都要一一的确认完成才可以安心的上路，避免呢如果说有东西掉到了路面上，这样子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西港区的中山路17号前面以及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林安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在嘉义中埔的中山路五段736号早餐店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提醒大家一次哦，在咱台南市的西港区中山路17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林安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在嘉义中埔中埔中山路五段736号前面，也就是在早餐店前方，目前都是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爵士的风味，这一首改编作品跟你们分享一下。

时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一样是走美声派路线，这是游鸿明翻唱了平井坚的作品《我可以》，而且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到电影的画面。国一南下在366.2到367.4公里，九如路交流道到中正路交流道这个路段，辅助车道爱足以游，因为有三角锥跟筒子掉落。国一南下366.2到367.4公里，在九如路到中正路交流道的路段，辅助车道上有三角锥跟筒子掉落，而且有听众朋友回报是从一部大货车掉出来的，所以我要再来提醒一下，如果说出门你开就是那个载着东西呀、没有把它捆扎牢固的话，这是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你的货物飞散脱落或者掉落，这是新台币3000到18000元的罚款哦。那如果说导致人受伤或者是有就是死亡的状况，会依法吊扣跟吊销驾驶执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因为清除掉落物你还需要付这个额外的处理费。那我们在行

车上路之前，务必要把货物牢牢地把它固定好，绑紧，才能够守护彼此的用路安全，那也是保护自己的小钱包。另外，在国一北上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在内侧车道有坑洞。国一北上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内侧车道有坑洞哦，请小心闪避。那另外在事故方面，台南市东区的玉义路220号，在国一桥下，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的中正路跟西门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民生路二段跟临安路一段的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也要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事故地点，一样是小心，我们避免好奇心，然后就观望一下说，诶，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样子很容易会引发二次的事故哦。如果经过了台南市东区的玉义路220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中正路跟西门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临安路一段路口，都要请大家务必注意，因为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11点59分，等一下准备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哦，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大伟，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喝喝阿吃，喝喝阿困，喝喝阿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1: 中

0: 车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请把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前，在 365.5 公里的辅助车道上有三个拦子，以及 366.2 到 367.4 公里，同样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看到三角锥跟筒子散落在辅助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27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坑洞，北上林口出口在外线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9.8 公里，过了汐止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305.7 公里，水上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双向的146到151公里之间，在华路桥路段有摊方落石，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

0: 安全。
1: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12:07，我们也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持续的锁定 FM 94.7。大家午安哦，我是 Kiki。星期三会从早午餐陪你们一路的到下午茶时间，也希望可以帮你们的午餐加一点开心的调味。好，国一南下在366.2到367.4公里。刚才有提醒哦，在九如路到中正路交流道辅助车道有三角锥跟筒子掉落，以及在国一北上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内侧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好，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318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有施工进行，所以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254公里民雄到大林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所以这个路段车多速缓，也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购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目前都有排队的情形哦，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车子排长长的，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玉义路220号前，还有中西区的中正路跟西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跟中西区民生路二段跟临安路一段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中。好，也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19线南下的129.4公里有发生了两部机车追撞事故哦。好，那在这边更新一下哦，这起事故已经在刚刚排除了，台19线南下129.4公里两部机车追撞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不过请小心，因为在国一南下的365.5公里靠近九如路交流道辅助车道上有掉了三个篮子。国一南下365.5公里靠近九如路，那辅助车我刚才是 key 歪掉了吗？辅助车道上有掉了三个篮子，塞哪，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三北上305.7公里水上系统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305.7公里水上系统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要小心哦，有轮胎皮

这首歌曲是孔令奇的《老派恋情》。台十八线71.4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路段，因为边坡坍方阻断的关系哦，所以目前双向交通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公务段人员在现场清除落石当中，预计下午3:30左右才能够顺利的排除哦。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落石是持续在掉落当中，那最近呢，因为好几天都下了好大雨嘛，所以山区土壤含水量都是接近饱和的状态，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如果说真的必须要利用到山区道路，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台十八线71.4公里，在嘉义阿里山乡达邦村这个路段，也请务必要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哦，需要大家发挥耐心，一起再等等了。好，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五段397号前，台南市北区在长荣路五段397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安平区的平通路跟健康三街交叉路口，安平区平通路跟健康三街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那刚才我们有讲到，在国一南下的365.5公里，接近九如路出口辅助车道上有两个塑胶栏。国一南下365.5公里，接近九如路出口，在辅助车道外线哦，有两个塑胶栏掉落，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0: 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跟注意呢？让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把时间交给雅英哦。雅英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午安哦。首先呢，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现在呢，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到了路口匝道哦，因为平面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呢，持续封闭。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到的路口匝道呢，因为平面积水的影响哦，所以目前还是持续管制封闭的哦。要提醒原本打算利用林边交道来上高速公路的朋友们呢，要提前改道行驶的。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十号西行左营端哦，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提醒驾朋友们呢，行经这里时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 316.9 公里哦，也就是永康交流道上来后不远处呢，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外侧车道。北上的254到251公里哦，也就是在大林交流道前哦，正在进行紧急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内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哦，也就是在乌山头交流道过后呢，进行桥梁检测、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我每次听到雅英的连线，都觉得啊，好像也跟着充满活力。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就是高工局，还有像是公路局，还有各个单位。像前几天在下大雨的时候，一有什么事故或者障碍物，也是都有工程人员。

赶快的赶到现场去恢复大家的通行顺畅，坚守工作岗位。接下来听到的是任贤齐

这一首作品是任贤齐演唱的《心情车站》，心情车站。不知道大家今天心情好吗？连续下了几天的雨，今天哦，我早上看到有太阳出现的时候放晴，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也觉得好像心情跟着豁然开朗了起来，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希望也可以让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也能够一路都拥有好心情哦。国三南下 352.9 公里，在关庙路段，路间有工程车在捡拾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还有国三北上的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有尖锐的铁制品。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366.2 到 367.4 公里，九如路到中正路这个路段，辅助车道上有三角锥还有筒子。以及在国一北上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内侧车道有坑洞，这个也是要小心闪避哦。那另外呢，是国一南下 365.5 公里，靠近九如路交流道，辅助车道上是有篮子，好，而且呢有两个篮子后，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在国三北上 305.7 公里，水上系统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好的，时间来到12:29，蓝准比贝来关心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呢，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下半场哦，下午1点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路径北修，延到明天清晨发布海警。电子全指股回神，台股开低走高，翻红上涨超过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2: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1: 今天除了中南部降雨外，各地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新竹以南及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晚间雨势趋缓，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电子股回神带动盘势上攻，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600点，目前上涨702点，指数来到4587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权值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负的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

0: 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记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九月份进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3: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2: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预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施压手段，其中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消息人士指出，卢比欧在与多国外长通话时说明，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的政策包括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透过海上封锁跟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尽可能让石油、精油和莫兹海峡进入全球的能源市场。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其中选举之后，届时美国可能再次考虑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刘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4: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2: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继续排审电竞专法，运动部长李扬重申不支持单独制定电竞专法，明年将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预算支持电竞，并预计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最后朝野立委未达共识，草案保留另择期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七月底排审时一度爆发朝野冲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6号再度排审。运动部部长李扬重申运动部立场，针对任何运动项目设立专法，他认为不太合适。明年度总预

0: 算已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支持电竞，也预计明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
1: 运动部的立场应该是没有改变，就是在任何一个项目，我觉得设立专法对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现有的不管是法规命令之下，或者是我们用以行政命令的角度来去协助，像我们运动部明年就已经可以在现行的法律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编列明年的三千万支持电竞这个运动的部分，所以我想现行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足以来让我们支持各个运动项目的。
0: 朝野立委对此也意见分歧，支持方认为透过基本法才能确保政策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且电竞涉及比赛场域、智慧财产权及设备等特殊性，难以完全套用传统竞技运动规范。反对方则认为行政部门已表明不支持另立专法，提出程序提案，要求相关草案保留委员会另定期审议，最后表决通过草案，未进一步逐条审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证交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征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饮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5: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啊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扩大侦办。”
4: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积欠罚单与名下2台机车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冻结邮局的存款。陈姓男子表示自己重病且行动不便，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救济金，执行人员审核属实后立即发文撤销扣押命令。记者宋玲报道。
6: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名男子因为交通违规被开罚单，而且没有缴名下2部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总共积欠数千元，遭移送执行。分署初期虽然有寄送传缴通知，但因为陈姓男子迟迟没有履行，于是核发执行命令扣押他的邮局存款。陈姓男子自述目前独居在台南，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7: 分署扣押他的邮局存款之后，业务人来电联系，表示目前在台南

0: 独居，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给他的救济金。分署收到他提供的佐证资料，审核属实之后，立刻发文撤销扣押命令。
1: 执行人员还转介分署同仁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捐助陈姓男子3000元，希望能暂时帮他渡过难关，同时也主动协助陈姓男子将2台不再使用的老旧机车向监理所申请办理报废窃劫，不会产生新的公路养管费，否则未缴交养管费会被另外开罚。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等3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适度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4: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仅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3: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们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1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驾驶下车查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5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国道2号西向17.6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19线南下129.4公里过西港交流道2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快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的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

0: 是，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劳动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可月领薪资差额70%补贴，每月最高可领11500元。中秋佳节将至，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推荐13家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记者陈英涵报道。
2: 社会局表示，今年礼盒品项多元，包括茶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及坚果塔等，从制作、包装到出货，都由身心障碍朋友参与，透过工作累积经验，建立自信。活动并邀请视障乐团黑墨镜乐团演出，展现身心障碍者多元就业成果。社会局副局长廖宗侯指出，优先采购不只是送礼，更是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的重要行动，也呼应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及联合国永续目标。
3: 我们其实从社会局本身就有一个优先采购的网站，那中央卫福部社家署它也有一个身心障碍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商城，透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所有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庇护工厂的一些优质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平常他们就可以下定了解，好，甚至这个直接跟他们联系，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跟产品的提供。
2: 社会局邀请民众、企业及团体提前预购优先采购产品，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就业自立的力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欣凯报道。
4: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5: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 15.1 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欣凯台南市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万元7200元的罚锾。记者陈颖玲报道。
6: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7: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万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跨行转账60万元，声称是要支付装潢厂商的费用。彰化县园林警分局员警突破他的新房，协助他查证，成功阻止民众掉进假投资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园林派出所巡佐郑一儒警员江立洲接获银行通报，行员察觉跨行转账交易情形有异状，立刻到场协助查证。园林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男子说明会馆是用来装潢，不过却提不出厂商的名称以

0: 及相关细节佐证资料。
1: 那我们进一步去询问说，他称装潢费用，但是他却不能提供合约、估价单或其他佐证资料可以确认。那我们进一步突破这个民众的心防，查看他手机内有交友跟投资相关的对话记录，明显是遭诈骗的。那我们研判民众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到银行去要汇款这个60万。
0: 员林警分局呼吁民众面对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应先停看听，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10报案专线，或打诈仪表板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共同防堵诈骗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烟74件，中元节祭祀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跟昂菇桂各1件，以及豆干2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4: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3: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鬼月不能除草，市长林世贤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5: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自扫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0: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5: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因为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0: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7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多处积淹水，泥水翻脚恐增加类鼻疽的感染风险，慢性病患及常接触泥水的民众属于高风险族群，医师提醒类鼻疽的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严重时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科博氏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7: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豪雨淹水造成这个泥水翻脚，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6: 杨清镇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烟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继续往南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4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56.4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南下 185.7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三线车道有很多保利龙板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 17.6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我们的快乐小周末，而且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哇！今天降雨的情形终于是比较缓和了。早上我还有看到太阳露脸哦，有出来打个招呼。小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午餐吃点喜欢的好吃的呢，要帮自己储备应付下午工作的体力哦。那今天从早上11点开始陪伴大家，从早午餐一路到下午茶，那接下来的未来续摊刷摊，下午1点到4点钟，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更新一下实用的生活资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来，就是一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这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车速不超过30公里哦。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是有排队的情形。包括下方平面道路，也是车子多多。提醒大家还是要多点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一南下366.2到367.4公里。九如路交流道到中正路交流道这个路段辅助车道上有三角锥跟筒子掉落，那在靠近九如路出口辅助车道的外线也有两个塑胶栏哦，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另外是在国一北上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内侧车道有坑洞，要小心闪避，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一北上的271.4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那在国三北上的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铁制品，还有国三北上的305.7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那在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北上318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车道封闭。阿哥五国一北上254公里民雄到大林，好，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而且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所以也有一点影响到车行速度，请大家一样是要注意哦，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

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咱要卡几号？来，请卡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咯。我就跟这首歌一样等你们哦，这是黄湘怡的等。

这一首歌曲是黄湘怡演唱的《等》，那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就是驾驶朋友可能要多点耐心等等。在台十八线71.4公里，在嘉义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因为边坡塌方阻断的关系，所以双向交通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目前公务段人员在现场清除落实当中，预计下午3:30左右能够排除。那也是要提醒哦，因为落石持续的在掉落当中，那山区最近几天因为受到了连续降雨的影响，所以像边坡的土壤含水量都是偏高的，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因为很容易会有塌方还有落石的状况。那如果真的必须要利用到山区道路，也是要提高警觉。还有如果您是要走台十八线71.4公里，在嘉义阿里山乡达邦村这个路段，好，也要多点耐心了哦，要等一下，然后配合现场交管措施。另外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华路205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咱永华路205号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哦，经过时阵爱细意。还有像高雄地区也是因为连续几天下了超大豪雨，所以导致了在高雄台南交界的河川，也就是二仁溪溪水暴涨，然后连接阿莲还有龟仁的这座石安桥，那桥面呢被溪水冲刷受损了。那现在溪水是消退了，不过呢石安桥的道路就全部都是泥泞哦，所以今天会进行路面清洗作业。为了维护大家用路安全，所以目前龟仁往阿

它连端双向是持续封闭的哦，就是石安桥归仁往阿莲端双向是持续封闭的，禁止人车通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呢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务必改道行驶哦。那也要请大家多点体谅了，这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真的是造成了蛮多大大小小的状况，包括像路面上的坑洞啊，还有坍方落石等等。

天哪，我刚才认真的听了一下阿宝这首歌的歌词。如果说对象真的是像歌词写的一样，像颗石头，还嫌对方不温柔，然后呢，限制了行动之后，还说，哎，你怎么没有朋友？然后心胸不够，还说，哎，你很爱出风头。哎，不是啊，如果有符合这一些的话，是不是根本就不用等他道歉了，可以直接再见？哎，对，不要再见，拜拜。这样的对象不行哎。好，听到了这首歌曲，曾宝仪《等你道歉》。国三南下在292公里蓝潭隧道路段，要小心哦，因为从隧道口就开始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也要

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避免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哦。那在变换之前也记得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国一北上 271.4 公里，刚才有提醒，在接近水上交流道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铁制品哦。也要谢谢听众朋友，因为有蛮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讯息，谢谢大家的热心。真的是要小心哦，因为呢，这铁制品如果说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不小心把它搞过，可能就会造成爆胎的事故哦。国三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请小心闪避。还有国一南下 365.5 公里，接近九如路出口，辅助车道外线上有两个塑胶篮子，一样是要请大家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

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24。要来提醒大家，因为受到豪大雨的影响，所以在台南市东门路圆环还有胜利路口的东门城发生了局部坍塌。那目前为了维护古迹还有道路通行安全，所以东门路原本有3个车道，封闭一车道，缩减为2个车道哦。讲到了东门城，这是国定古迹，那很多人到台南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只要绕圆环的时候看到东门城，就会知道哦，进到台南市了，算是一个共同的回忆。但是因为承受不住连日的暴雨，所以鹰架倒塌，还有大量的砖土都崩落到车道上，就有很多网友都很崩溃，就说天哪， hold 住啊，东门城这是从小到大的回忆。所以为了维护古迹还有道路通行安全，在这个地方东门路原本是有3个车道，封闭一车道哦，缩减为2车道，也请大家务必配合行驶。那如果说有造成不便的地方，也请多多体谅了。好，同时我们也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66.2到367.4公里之间，在九如到中正交流道之间辅助车道上掉落的三角锥还有筒子，那以及2个塑胶栏都已经有捡起来了，顺利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366.2到367.4公里之间，在高雄的九如路到中正路交流道这个路段哦，辅助车道上掉落的塑胶栏还有三角锥跟筒子都已经扣起来了，可以当放心通过。不过要小心的是在国三北上323.7公里柳营路段里溜牙家内侧车道有帆布袋哦。国三北上323.7公里柳营路段内侧车道有帆布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另外是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南街131号前，台南市北区的开南街131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许静豪还有杨培安合作的《心爱的他》。等一下要关注全国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资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台湾经济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正从科技出口逐步扩散至国内投资、服务业与民间消费。由于外部与内部需求同步增强，摩根士丹利大幅上调台湾2026及2027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将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至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新高。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4.7% 上调至 7.5%。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尤淑燕报道。
2: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3: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2: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公布最新的食安与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70%民众担心外食吃到受污染的油品。民团特别呼吁相关单位与监管机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才能真正替民众的餐桌安全把关。记者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4: 在中联毒油事件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依然感到焦虑，食安问题攸关国人身体健康，相关单位的法定权责不容忽视，政策和查核机制更需要长期贯彻，绝对不能因为议题淡化而不了了之。在处置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这次毒油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仅有 33%， 甚至低于4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对疫情处理的满意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罗家威说，
5: 有近70%的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会吃到受污染的油，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有87%，近90%这么高的民众同意处以刑罚，就是重刑与重罚。
4: 罗家威特别呼吁政府应重视这份呈现多数不满的民意，尽快针对食安漏洞和查核机制进行通盘检讨，落实重刑重罚与严格把关。警广实习记者蔡怡珍台北报道。
1: 为强化第一线消防救

0: 有贼战力，嘉义县消防局新建多功能综合训练场，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训练，让消防人员熟悉不同的灾害现场，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1: 面对气候变迁及灾害形态越来越复杂，消防人员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火灾，也包括各类救助以及复合型的灾害，因此县府也规划专业的训练场域，让消防人员能够透过情境演练强化救灾的技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我想咱大家知影啊，消防人员爱做足侪训练，那这训练拢是为着难民啊，拄着状况也当来这处理哦。我们希望这个场域未来能够让我们的消防的弟兄们呐、啊，碰到各种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先事先的做一些演练啊，跟练习。
1: 这座位在民雄的多功能训练场采钢构设计，结合多层平台、空桥、斜坡步道及户外实景等训练空间，未来将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提升消防、救助及灾害应变能力，持续强化嘉义县整体救灾效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季节那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清火汤，卖好棍子也是树叶啊脱掉嘞，切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请第五号穿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穿分署报告。

这一首歌曲很有意义哦，这是这一个首歌叫做，哎，这叫什么？那这是台语歌王谢明佑的作品，那叫做《一剪米歌》。那他收录在2024年发行的偏南专辑当中。那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在台南普渡的时候会特别有的传统贡品，叫做米歌剪。所以在歌词里面就可以听到他说：“你会当食甜甜，买当真哦恰恰。”如果说米糕你真恰恰，就会有一种脆脆的口感，很像锅巴，有价无波比，也很符合我们最近来播出，因为明天就是中元节了。那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有完成了普渡的仪式。而且，因为这首歌曲啊，之前是因为谢明佑在社区大学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专门在制作这个米糕剪的老师傅，然后他就很担心这个传统的技术如果因为时代这样变化失传，所以就请谢明佑询问他，可不可以老师啊帮我写一首歌来做个记录？所以谢明佑就觉得哦，太有意义了。好，在新闻之后，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玻璃做会拍片的 Kiki，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这是我们的午茶时光。那最近礼拜三。

单的时候，小周末加长会从早上11点一路跟你们一起开心到4点。好，整体来说，在国道的部分，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都还算顺畅，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是车多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还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内侧车道有坑洞，要小心闪避哦，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国一北上271.4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在路肩有停放抛锚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在国三北上的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要请驾驶朋友小心。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23.7公里柳营路段，内侧车道有掉了帆布袋。还有国三北上305.7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那在施工的部分，国一北上318公里在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有施工哦，所以车道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54公里在民雄到大林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还有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施工地点。那在国三南下292公里蓝潭隧道路段，从隧道口就开始施工封闭，一样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还有受到豪大雨的影响，所以台南市东门路的，就是在圆环还有胜利路口的东门城，有发生了局部坍塌。那目前为了维护古迹还有道路通行安全，东门路原本呢这个地方3个车道封闭1车道哦，缩减为2车道，所以请大家多多配合来行驶，如果说造成不便也请多体谅一下哦。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南街131号前，台南市北区开南街131号前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跟台18线71.4公里这边是嘉义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路段，因为有边坡坍方的关系，所以双向交通是阻断的，目前公务段人员持续在现场清除落实当中，预计3点半的时候排除。让我继续苦口婆心一下，因为落石哦持续在掉落，所以哦山区最近都是受到这样连续几天降雨的影响，所以土壤的含水量都是偏高的，很容易会有坍方落石等等，所以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如果说真的必须要利用到山区道路，也请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台18线71.4公里在嘉义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路段，边坡坍方还在持续的进行现场的清理当中，双向交通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也请驾驶朋友配合交管措施小心的等待还有通过。那再补充是在高雄地区，也是因为下了好几天的大雨，所以导致了在台南还有高雄交界的二仁溪溪水暴涨，那连接高雄阿莲还有台南归仁的石安桥，在桥面呢被溪水冲刷受损了，现在溪水是已经退了，不过石安桥的道路全部都是黄土泥泞哦，所以今天在进行路面的清洗工作，维护大家的安全，所以目前归仁往阿莲端，归仁往阿莲端哦，在石安桥这里双向持续封闭，禁止人车通过，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务必改道行驶。那回报路况，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
0800

800-000-123 0800-000-123。等一下，我们准备就要来跟国际接轨喽！英语你我他时间，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还有在单元之后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drink.
1: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38.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占用内线的计程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的 41.1 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18线双向的 71.4 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

0: 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2: 有个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3: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点到破财又个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了这首歌曲，他已经从头到尾告诉你这首歌就是烦。那原本呢是林小培的歌曲，叮当重新做了诠释哦。有听众朋友说，前几天因为下雨的关系，真的是心情很烦。那今天，哎，雨势缓和了，所以就觉得哦，太好了，这样。所以我特别播了这首歌曲来呼应一下。好，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感谢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那如果说你有话想跟我聊聊，也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国一北上在276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内侧车道的坑洞，请小心闪避哦。而且因为路面破损哦，有坑洞，所以车辆如果说你是在比较快速行驶的状况，如果不小心的给它告过去，可能就会有爆胎的风险，请务必要适当的放慢车速，还有小心的避开，留意你的安全哦。另外是在国一南下中沙大桥，好在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掉了一箱蔬菜，然后呢，哦，好是在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都各掉了一箱蔬菜，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哦。国一南下在中沙大桥路段接近西螺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是有蔬菜掉落，还有国一在北上的271.4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国三北上的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的铁制品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要持续小心。跟国三北上的323.7公里在柳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袋，还有国三北上305.7公里水上系统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掉落的轮胎皮，那一样都是要提醒大家在清除之前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注意等等呢。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要迎接和平守护者，听到了这首歌，我们都是小英雄。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好的，透过了和平守护者的分享，我们总是很像身历其境，深深的体会到在第一线的警察同仁真的是不简单，不容易，也很感谢有他们的付出，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哦。今天这位波利士大人已经在线上了，让我们赶快来欢迎嘉义县竹崎分局在瑞里联合所的张世平警员。世平大哥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哇，您真中气十足啊，世平兄。
1: 好，那要先来请您带大家重返现场，当时候今天要分享的案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2: 其实他这个状况已经好几次了，我不是第一个处理他的，他是我们派出所的算是头痛人物了。
1: 哦，你是说今天这个案例的主角？
2: 对啊，他是一个老人啊，然后他生了小孩，彼此都不和，然后互相告来告去的。
1: 哦，是这样子，
2: 导致他们都电话自己都封锁，你知道吗？然后他刚好又是开杂货店的，已经80岁了。他基本上可以说是都是亏损的状态啊，因为有客人走进去他也不知道。
1: 不是，太好笑，视频大哥就是把这个整个背景资料介绍得很清楚很详细耶。
2: 对 啊，然后他时常就是早上都爬不起来，都没开门。他变成是说我们巡逻的每天都要去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1: 哦，你们也都会进行一下关怀就对了。
2: 对，他其实什么时候走都不意外啊。
1: 可是那这一次通报你们说联络不上的是家属吗？还是说是有其他的邻居看他没有开杂货店的门，想说还是请你们关心一下？
2: 是家属啊，因为他有请那个长照机构去家里面打扫。结果发现大门生锁，然后电话打都打不通。然后我是去那个，就是像小偷一样去开锁这样子。
1: 你是警察大人
2: 耶，然后我有点坏掉。其实干的跟小偷差不多了，就去开锁，然后闯进去，然后才发现他在马桶上面爬不起来了。
1: 所以你们到现场的时候，他的大门因为是锁住的，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进去。
2: 没有办法
1: 那也不能够比方说因为勤务的关系所以请锁匠去开锁或者是破门之类的吗？
2: 我们这个是偏远山区，锁匠上来可能太久了。
1: 所以
2: 然后我知道他有一扇门啊，他有一扇门都不会锁，只是在他是在很偏僻的一个地方，要爬进去，然后稍微用点力道把它撬开这样子。
1: 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有这一扇秘密的门？
2: 我问我同事啊，因为我不是第一个处理的啊，我同事跟我讲的。
1: 所以那一条就算
2: 他就会报警，他家人啊。
1: 所以这个秘密的门就是专门给你们确认安危用的这样。
2: 对，我们已经在群组上面，我们公用群组上面已经有标注了。如果那个在下次再发生，直接从那扇门进去。
1: 可是虽然说您说常常都是让你们很头痛，可是其实你们都还是会本着这样子一个为民服务的心，还是去查看一下。
2: 没办法，这是我们职责所在，所以这份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工作。
1: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们是很有使命感的。
2: 其实蛮可悲的，就是不去良心也不安，然后也对家人交代不过去。
1: 那
2: 还是得去了。

0: 那表示我们视频兄就是生性善良。哎，安娜，听说你的衣服还因为走了这个神秘的小路，要进去房子里面，还被勾破了。
1: 哦，对啊，
0: 有受伤吗？
1: 没有受伤啊，只是有点脏而已。
0: 嗯哼哼，
1: 我还帮他穿裤子、换尿布这样子。
0: 哦，哎，可是你进到屋子里面，所以你说他在马桶上，可是为什么坐在那边没有办法起来，没有无法动弹？
1: 他的脚都是水肿的。
0: 哦，所以身体也是。
1: 我有跟他家属讲啊，就是我看我说他妈妈这样子哈，真的是开杂货店哈，根本没有断。而且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儿子就想跟我说，他妈妈坚持要在山上，就是要经营这一间杂货店，他有匠人精神。
0: 不是匠人精神吗？
1: 对，匠人精神，我整个都不想跟他讲话
0: 了。是不是家属之间可能也缺乏沟通的管道，所以没有真正的好好针对这个问题去讨论？
1: 他们彼此都不和，不可能开家庭会议，他们都想到才去看妈妈一下这样。
0: 哦，啊，那这样子，要是说，那等于说，我们今天这位主角就是独，哎，我们杂货店的老板娘，她就是独居长辈喽。
1: 之前不是啊，现在可能是独居了。
0: 就自己住在你们辖区里面这样。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他还是坚持说要开杂货店，或者是留在山上，其实应该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也是。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会比较有安全感吗？毕竟左邻右舍的东西塞这样。
1: 他有安全感，我们没有安全感了。他隔壁住了一个刚今年五月刚出来的那个那个，反正就是一个酒空啊，他常常会去他店里面干东西。
0: 这样你们要加强巡逻密度吧。
1: 亏损啊。
0: 可是因为你们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他到底要不要开门营业啊。
1: 对啊，没办法。
0: 那这样子还是要拜托你们，就是多多的要去加强巡逻密度了呢。
1: 对啊，
0: 你给我啧一声。那所以你刚才就是，你有聊到说，就是有帮老板娘换了尿布啊，也帮她扶起身啊。她这样子等于说一直都坐在马桶上面，也没有办法吃东西跟喝水耶。
1: 对啊，他那一天而已，他那天状况真的很差。
0: 他
1: 后来我有再去看，是还可以了。
0: 你把他背下山送医院急救，他愿意让你背吗？
1: 他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只想赶快把他完成。
0: 哎，我真的太好笑了，
1: 所以我就没问他。反正家属没有意见就好了，就赶快上车这样。
0: 那后续治疗的状况呢？你有没有关心一下？都还好。
1: 哦，有啊，他结果后来他那天晚上给我又回来。
0: 没有在医院。
1: 他那种身体状况给我又回来这样。
0: 哎呦，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为什么这么坚持？
1: 就他跟我回答说匠人精神呢。我就气到不想跟他讲话，我就走了。
0: 难怪你会想要翻白眼。这安全比匠人精神还重要吧？哎呦，
1: 没有，他说要尊重啊。好 ，OK， 那就随便他这样。
0: 如果像这种状况，因为像辖区里面人口长辈的比例比较高，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你们会有一些因应的措施吗？
1: 因应的措施就是，比较有问题的就那几户啦，然后就是会定期的去看。看还在不在，还活不有没有活着这样子。
0: 那你
1: 还那几户而已，
0: 每天都要去巡逻，就是在那个出勤表上打勾勾这样。
1: 是不是没有打勾勾？就是每天都会去看。
0: 这样是不是也要跟里长啊，或者是他们的邻居，都是也要有一些紧密的联系啊？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1: 他们邻居就是刚出来那个，然后不太想跟他讲话，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去看。
0: 你很真性情呢。好吧，要不然我们就是来问一下视频兄，因为现在台湾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在线上，那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1: 这个有点哲学，因为

0: 你看小孩生那么多，还不管妈妈，那我们想到，生孩子真的有养老吗？有
1: 我
0: 必
1: 想，
0: 要生小孩吗？
1: 这可能还是要跟就是每个家庭里面就是成员之间的互动吧，就是有关系，要不然你跟你家。

0: 对啊，就是很哲学，这个问题可能太沉重了。
1: 好
0: 啦，
1: 我
0: 也不知道未来很多未知数了。
1: 你等一下访问结束，你就打电话给孩子，跟他们说爸爸很爱你们。这是给你的功课。
0: 他现在还幼稚园，没有手机啊。
1: 哦，好吧，那跟太太说好了。
0: 对啊。
1: 好，那前几天下大雨，辖区都还好吗？
0: 不太好。
1: 嗯，啊，那你们
0: 建议观众朋友不要上山来玩，是最近的。
1: 嗯，哎，真的真的，因为像在下雨过后，很容易会有一些摊方跟落石的状况。
0: 哦，时常发生。
1: 嗯。那你们这样不就也都是要到现场去拉封锁线，要协助去做后续的清理？
0: 哦，对啊，对啊。
1: 嗯哼，哦，这样也辛苦了。
0: 就不要民众受伤就好。就是很多人他说台风天都，或者是可能他可能订房了，然后都会上来爬山或者是溯溪。
1: 哦，
0: 那就是增加警方的困扰。
1: 哎，这个如果都已经知道会下大雨，还是说天气不稳定，还上山去爬山溯溪，这个我真的会生气哎。
0: 就还蛮多人这么做的，
1: 不是啊？
0: 是
1: 这太没概念了吧？
0: 不用钱这样。
1: 嗯，不是不用钱的问题，是你要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有像包括在现场处理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还有其他施工人员的安全，都大概都爱互相吧，要多考虑一点。
0: 他们可能没那么想，因为想说难得放假，然后雨势好像又不是很大啊，他不知道山下跟山上其实差有点多、
1: 啊。没错没错，因为有时候山下一片晴朗，可是山上可能就在下雨。
0: 对啊。
1: 嗯，好，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哦，我们视频兄苦口婆心的提醒，在这个雨后哈，请避免前往山区去活动，而且就是要以安全第一为优先。那最后还有要跟大家说的吗？
0: 没有没有，就旅途平安了、啊。嗯，
1: 好啊，也辛苦了哦。你们在现场处理也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
0: 哦，是是是。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视频兄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谢谢所有的警察同仁，不管是就是下雨天还是就是台风等等，都是在第一线守护着大家，感谢你们。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今天呢安排这首歌曲。因为有什么状况你们都会冲冲冲，所以我把这首歌送给您哦，500的冲冲冲。
0: 哦，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朝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他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3: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2: 这案一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的电影情节搬进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群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注视没有动手，也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烙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4: 情何以值千金，
5: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而已啊。
2: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6: 少年嘞，情而已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3人以上之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永康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7: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8: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民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7: 经过远景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

0: 习惯。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以及天气的气温。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不，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

0: 你说。
1: 这首歌曲是古巨基的《忘了时间的钟》。不过我要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2:43哦。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歌手 key in 美好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目前国道车多的路段还是在这里，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不好走，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的318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有施工进行，所以车道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54公里，从民雄到大林，好，内侧。

0: 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要提醒大家小心哦，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保持适当的车速哦。另外是国三南下292公里，在蓝潭隧道路段，从隧道口就开始施工封闭了，一样也都是有放了三角锥跟指示牌，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另外是在国一南下中沙大桥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间车道都各掉了一箱蔬菜，有可能是就是去那个西螺果菜市场。
1: 好，这个是我自己的推测，但请大家小心吼，
0: 国一南下在中沙大桥路段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北上的323.7公里柳营路段，溜牙内侧车道有帆布袋哦。那也要谢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发现了帆布袋之后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讯息。国三北上323.7公里柳营路段内侧车道的帆布袋，请大家小心闪避。另外是国三南下的375到376公里过田寮地磅站，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国三南下375到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一样请小心。还有在国十西行3.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马是有轮胎皮哦。国十西行3.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后，中间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请大家小心。还有在嘉义的民雄，南民雄的文化路地下道，从今天下午好一直到待会儿呢5点钟，目前在进行的是墙面清理的作业，所以也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嘉义民雄的文化路地下道，那从刚刚呢会已经在进行墙面清理了，会持续进行到5点钟。如果说您会利用到这个地方，请务必改道行驶哦。刚才我们分台长非常的认真，他还有特别来跟我 double check 一下，对，因为我平常住在民雄嘛，他就跟我 check 了一下文化路地下道的确切位置。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啊，曾经就是有住过这个地下道旁边的大楼。那最近有时候也是会去附近的小店串门子，这算是我的生活圈。好，民雄的朋友爱足矣哦，伫咧文化路地下道有在进行墙面清理的作业，而且会持续进行到5点钟，所以务必改道行驶。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是一首姐妹之歌，郭靖还有范玮琪跟张韶涵。好，虽然就现实的状况来说，目前呢是人事已非，但是歌曲还是很经典的。

这一首歌很多人到 KTV 都会跟好姐妹点出来一起合唱，这个分步要分好，要不然很容易会被拉走key 会跑掉。这是郭靖、范玮琪还有张韶涵合唱的《杀人》。受豪大雨的影响，所以位在台南市东门路圆环还有胜利路口的东门城，前几天发生了局部坍塌的状况。那目前为了要维护古迹还有道路通行安全，所以东门路原本呢有三个车道，在这个地方封闭一个车道哦，缩减为两车道。要提醒听众朋友要配合行驶哦，造成不便也请大家多多的体谅。而且我刚才有分享到这个东门城，就是每次经过这个圆环就觉得哦，真的进入了台南市区了。还有听众朋友说旧家就住在东门路上，所以每天上下课都会经过圆环这里，真的是回忆。另外是在台十八线71.4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路段，因为边坡坍方，所以呢阻断了双向的交通，公务段人员还在现场持续的清除落实当中。那也提醒大家，像我们刚才访问了和平守护者世平兄，他也有提到，因为他的辖区在瑞里嘛，嘎义耶瑞里一样也是山区，就有呼吁了，因为在下雨过后土石松软，很容易会发生坍方跟落石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近期避免就前往山区活动。那如果说真的必须要走山区道路，也是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提高警觉，然后做好行程调整，安全至上。不管怎么样，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安排可能遇到了下雨天不得不，那我们就等天气稳定再出发。那也请呢在台十八线71.4公里嘉义阿里山乡达邦村路段哦，因为还在清除落实当中，目前

双向交通是无法通行的，把这个资讯持续的提供给听众朋友，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还有在高雄，就是连接高雄跟台南交界的二仁溪，前几天也是因为下了超大雨，所以暴涨了，那导致连接高雄阿莲还有台南归仁的石安桥桥面被溪水冲刷受损。那目前溪水是已经消退了，可是呢，整个桥面上都是泥泞，今天持续在进行路面清洗作业，维护大家的安全，所以归仁往阿莲端双向持续封闭当中，是禁止人车通行的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出口两线辅助车道有施工，以及在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提醒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哦。变换之前也是要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要先打方向灯。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30到332公里之间，靠近关田系统，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更新作业。另外是国三北上在323.7公里柳营路段内侧车道的帆布袋还没有排除，请持续的小心。接下来回味一下这一首经典作品《爱如潮水》，今天送上的是陈思安的版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2.6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5.1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0.3公里堤顶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84公里过了汉堡有轮胎皮跟钢条掉落。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维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资安及假讯息等风险。

0: 点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1: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好，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哦。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0: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2: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哦，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3: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欸。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诶，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嗯，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是做挂网直升边坡的、哦，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啊，或是落石坍方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1: 没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0: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1: 哎，那个

0: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1: 虽然颠簸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铺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颠簸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颠簸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一首歌曲是《雨中集锦》，来自李翊君。现在你在的路段有没有下雨呢？因为包括了国三、中兴新村还有南投，以及国一、国三、高雄还有屏东地区，雨都目前吼轰隆隆的下的雨大大大哦。感觉天色不对，最好就把雨伞带好。刚才李翊君有提醒大家。还有开车，如果经过了下雨的路段，也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5，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那今天南部地区虽然雨势跟前几天比起来是有比较缓和了一些，不过还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气象署也有提醒哦，特别是南投还有苗栗到嘉义山区都是要小心局部大雨，那这雨呢会下到晚上。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是车多的瓶颈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多多，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30公里，而且因为在下雨的关系，所以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车流量大，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你的车速，还有保持耐心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国一北上318公里，在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车道封闭；以及在国一北上的254公里，民雄到大林路段内侧车道港宽起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292公里，这里是蓝潭隧道路段，对隧道口就开始施工封闭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会利用到以上这几个施工的地点，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国三北上330.7公里，好在内侧路间，这里是乌山头路段，一样是有施工。国三北上330.7公里乌山头路段内侧路间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大家一样是要小心通过。那另外是在台61线北上的240.7公里口湖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240.7公里，在云林的口湖路段，靠偶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哦，经过时阵车细机。好，还有先前呢，掉在国三北上323.7公里柳营路段。内侧车道的帆布带，以及国三南下的375到376公里过田寮地磅站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的提醒大家。还有在国一南下中沙大桥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各都掉落了一箱蔬菜，不知道是什么菜，但是呢就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在嘉义民雄在咱民雄的文化路地下道在进行墙面清理的作业，会持续进行到5点钟，也是要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哦。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老萧萧敬腾，这一首歌曲就是景广，要对可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说的疼爱。

这一首歌曲是萧敬腾的《疼爱》。那我们景广也是非常的疼爱听众朋友，所以有什么路况都会及时的提供给大家。台十八线 71.4 公里，好，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路段，今天因为边坡坍方的关系哦，所以双向交通阻断。那目前呢，石块占据了西行车道，必须要使用碎石机来打除，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但是考量到大家通行顺畅，所以在刚刚有先开放了东行车道，提供驾驶朋友单线双向通行。台十八线 71.4 公里，在嘉义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路段，因为在处理边坡坍方的事故哦，所以呢，目前有先清除，有清出了东行车道，开放给大家单线双向通行。那因为西行车道还是有石块占据，这个必须要用碎石机才能够清除掉，所以如果经过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务必要配合指示来行驶通过。还有在台南市东门路圆环跟胜利路口的东门城，因为大雨的关系局部坍塌，那目前为了维护古迹还有大家的通行安全，原本这里三个车道，现在呢是先封闭一个车道，缩减为两车道哦。如果说会利用到东门路的朋友，因为在很多人上下班这都是必经之路，那请配合行驶，如果说

若有造成的不方便，也请大家多多的体谅。还有就是在嘉义民雄，在文化路地下道，在进行的是墙面清理作业，会持续的进行到5点钟。

仅改道行驶哦，各位乡亲。那在连接高雄阿莲还有台南归仁的石安桥，这桥面呢被溪水冲刷受损了，所以现在因为溪水消退了，不过呢因为这个路上哦全部都是泥泞，都是落狗阿埋，所以今天持续在进行路面清洗，维护大家的用路安全。所以目前归仁往阿莲端、石安桥归仁往阿莲端双向持续封闭，然后禁止人车通行哦，一样请大家小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他在演艺圈中是很出名的爱动物人士，最高收养了多达11只的流浪猫猫跟狗狗，家里面就很像小型的动物园一样。为什么会听疼爱呢？因为今天是国际狗狗日，汪汪汪，这是专属于汪星人的节日哦。那主要呢就是要推广领养代替购买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也感谢所有的毛小孩都是无条件的爱陪伴在主人的身边，成为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那来聊一下我们电台好了因为电台有一只黑狗，其实它是流浪狗，但是呢就后来是为什么会定居在电台，好像是因为我们开始有就是喂它吃东西，然后它很好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可是呢其实超级没胆，应该是以前有被欺负，所以一看到人就会躲起来，或者是它有的时候就会先吠制人，假装自己好像很凶在那边汪汪叫当我看到它这样我都觉得也太好笑了，然后等到它自己汪了半天之后发现你根本没有理它，他就会冷静下来不过现在小黑哦，对，我帮他取名叫小黑，小黑跟我感情还不错，因为我都会给他比方说就是一些肉吃啊，然后或者是骨头给他啃，所以他现在看到我都会摇着尾巴走过来打个招呼。国际狗狗日，如果家里面有毛小孩的朋友，今天对可以帮我们的汪星人或喵星人加菜。回报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家里面也有一只毛小孩，而且跟老婆大圆非常的疼爱这只狗狗，听到的就是谷谷这一首歌曲《缤纷了每一天》。

0: 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船班，过去三天因风雨停航，岛上居民直呼快要断粮了。今天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大批蔬果物资抢运的景象，但却传出有一艘前往小琉球的客船，今天中午11:50驶离东港码头后意外搁浅，五名机组人员及141名旅客受困海上。海巡及相关单位获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协助拖掉船只。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 IRB 并非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2: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1: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若发现疑似违规广告，可向卫生主管机关反映，有医疗需求时也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断及建议。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的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4: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桃园市推动平镇高中南侧整体开发，结合南区行政园区、艺文展演中心及社服设施，并配合捷运、铁路、道路及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区域居住发展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平镇地区交通、道路、人行环境和易淹水地区改善，以及人本交通、通学廊道和智慧交通建设。他说，绿线捷运即将通车，捷运局线未来也会行经平镇，并延伸到龙潭和龙潭科学园区，串联交通及产业发展。此外，台铁平镇临时车站即将启用，县政着手改善前后站的通行环境。
6: 在龙科的事情台面化以后，我已经交代我们接工局在年底以前要把这个局限的可行性报到交通部以前了，把这个龙科支线赶快加进去。
5: 长者照顾方面，张善政说，桃园提供全年四节共10,000元的敬老礼金，敬老爱心卡明年也新增医疗补助、激励训练课程、农会健康采购和预立医疗照护等资商项目，并将爱心计程车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住宅方面，平镇一号社会住宅启用后，平镇圣屋段社宅也正在规划，同时将推出低于市价提供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宅，进一步降低居住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洪吉兄，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文慧茹的《走走》，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走走，那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而且要提醒大家，因为目前还是有蛮多路段都在下雨，雨天事故多半呢都是跟行车视线不好还有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有关，所以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照亮自己的路，也提醒其他的朋友你的位置以及拉大行车距离，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态哦。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先前在国三北上 323.7 公里柳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袋，以及国三南下375到376公里过田寮地磅站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哦。这一些路段，国三北上323.7公里在柳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袋，歌舞国三南下375到376公里过田寮地磅站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都已经有捡起来了。不过在台61线北上的240.7公里云林口湖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走台61线的朋友北上哦，在240.7公里云林的口湖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请小心。另外呢，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当中，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子很多哦，呈现了排队的状况，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发挥耐心。而且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国十顶金系统

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一样是车多热点，目前车速是低于35公里。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车多排队，真的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了。好，还有呢，国三北上330.7公里，在乌山头路段内侧路间，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摆放了三角锥。国三北上330.7公里乌山头路段，经过时阵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路间哦有施工，所以沿线都放了三角锥。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麻豆区，好，在电台附近哦，新中路的总爷派出所前有车祸发生。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文成路跟裕德路口，所以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避免好奇的观望哦，请小心的通过。在台南市的麻豆区摩刀南新中路总爷派出所前，还有北区的文成路跟裕德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来，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我们要用这首歌曲来欢迎新凯，他就要旋风回归了。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0: 用这首歌来欢迎新凯旋风回归节目。
1: 我立的麦克风我不记得打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我回来了。
0: 很棒吧？我很有诚意耶，用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欢迎你。
2: 有，我刚才在跟分台长聊天的，不是聊天的时候，在谈论事情的时候，就听到，这首歌该不会就是？
0: 对，我就是要欢迎你回来。而且刚才新凯才刚就是风尘仆仆的，因为他早上在处理一些工作。
2: 对，一直忙到刚刚。
0: 对
2: 对，
0: 他就冲进来主播室。
2: 对，真的是太忙乱了。
0: 好，那让你来冷静一下，我们来聊、

0: 聊一下这个呢是交通安全的话题。
1: 对、没错，接下来八月底了对不对？
0: 对呀、九月份就要进入每年交通安全月。
1: 是的、那最近我很多的分局跟我敲交通安全月的通告
0: 访问吗？
1: 对
0: 、这是因为真的要请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一次有两大主轴，就是第一个呢要守护机车安全，那第二个就是要延续之前一直有宣导的就是停让文化。
1: 没错、
0: 那在机车安全的话有两个小项目，我们请新凯来跟大家说说
1: 机车安全的部分呢、基本上呢就是有两个停让的文化、对吗？
0: 就是有像机车的安全健检，要提醒大家重视车辆还有驾驶安全。
1: 哦，
0: 像
1: 对、
0: 你平常是骑奥多拜你就要注意这个。
1: 对，我对我是机车族，而且我不觉得只是我是机车族，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就算有汽车机车也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的。
0: 对、那你机车你平常都会固定去比方说维护吗？
1: 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们出门在外机车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它的安全这等同是我的安全、所以我觉得我对它的保养啊或者是应该做汰换的，只要是这个车行告诉我说你这个可能要怎么样了、我就会说换，马上换
0: 很霸气哦。
1: 对，因为这个安全不是这些小钱可以买到的、
0: 对啊，而且人家都说你骑机车其实就是人包铁，所以更要注意。
1: 是，所以机车行说、我如果大家这个来我这些人齁像你那好讲话就好啊、
0: 要不要放做一个你的人形立牌放在那边做宣导
1: 哦，行不行啊好，那刚才 Kiki 所提到的这个交通机车安全健检呢、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有合作、那同时呢也推动了机车安全的检查活动，要引导民众重视车辆跟驾驶的安全这样子。
0: 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第二个主轴交通安全月就是要延续停让文化，
1: 没错，
0: 那就会透过很多的活动来跟民众来传达说包括像路口安全减速慢行这些很基本的交安观念哦。
1: 对，其实新凯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也常常讲、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这基本上是每一天听节目的朋友都会听到的好几次这样子。
0: 对、而且因为在9月5号的时候要交通安全月有一个活动
1: 对，这个名字有取得有点蛮有趣的叫做
0: 交
1: 安季。
0: 对、它就是要把一些交通安全的观念融入在活动，会办成一个像祭典一样、
1: 对，这个好像有点日风格对不对，日式风格，所以什么祭什么祭这样子。
0: 对对对、它是在高雄博二的浅山码头举办。
1: 哇、这个活动大家再复习一下叫做交通安全的交安祭典的祭叫做交安季，
0: 9月5号哦，
1: 我们第二在博二的浅山码头。
0: 有什么活动呢？
1: 基本上呢白天有一些亲子的同乐的一些活动、那下午的时候因为呢这个有吹着海风那又有音乐来陪伴、你不觉得这非常的棒吗？
0: 对
1: 对啊，同时也有一些表演啊游戏啦还有一些互动的体验、所以说呢你只要到这里不晓得要带小朋友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其实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这个参加这个交安季，把这个交通安全变成是一场好玩又有意义的活动哦。
0: 而且我跟你说，如果我告诉你在早上的亲子交通安全同乐的活动请到了什么嘉宾、大家会疯狂。
1: 是谁？
0: 香蕉哥哥。
1: 我的老天爷啊，该不会又要唱我来到
0: 卡加布列岛还有番茄姐姐会带来演出。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这很适合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1: 对啊，是爸爸的童年也跟小朋友的童年、
0: 那真的很夸张耶、就是只要香蕉哥哥他们带动唱全场一起大合唱，
1: 对，现场就变成、大家都变成回归到小朋友的阶段了。
0: 对对对、而且啊在现场还会举办交通安全闯关集章的活动哦。
1: 哇，我觉得小朋友最喜欢玩这种集章的活动了、
0: 因为会有一种哇你好像挑战了过关斩将之后拿到奖品一种成就感。
1: 对，甚至可能在过程当中就会跟爸爸讨论说、下一个章我们要去哪里、这个热烈的讨论我觉得蛮不错的、
0: 然后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太好了，一整天的时间就可以就是用在交通安全的活动。
1: 对，那只是说不晓得那天天气如何、如果说带一点点的云层厚一点、但不要下雨、可能会比较适合。
0: 这个我们可能要到时间接近了才能够知道、
1: 这两天要拜拜嘛七月半要拜拜，拜到天公伯啊，那天要每当日头太大了
0: 但不管怎么样这寓教于乐还

0: 是很适合大家可以一起去参加。
1: 对，
0: 哎，而且你看可以带小朋友去这样放风一整天，好好的哎玩，然后在里面体验这些交通安全的观念，其实真的是蛮棒的。
1: 对，而且交通安全观念从小扎根。那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有一次，我有一次哦，在我的前公司也是帮所有的小朋友上这个所谓的交通安全的课程，因为前公司也是有点类似啦齁。然后我就问到说，就是红绿灯，小朋友知道每一个灯号的意义吗？对，那有我讲到黄灯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小朋友举手，他说，我说这代表什么？他说举手说我好，请你说。他居然讲说赶快冲过去，
0: 惨了。那这样子就是，那你有怎么样纠正
1: 他？我就说请问爸爸都这么做吗？
2: 他说
0: 爸爸脸都绿了
1: 他说对，爸爸说赶快冲过去我说哎呀，你不对哦，好，来纠正一下大家的观念。
0: 对，
1: 黄灯应该是要减速慢行，除非你已经通过停止线，你才要赶快通过这样子。
0: 喂，那这个像有一些融入在生活中，其实如果没有特别去讲，有时候搞不好真的没有注意到的话，错误的观念就一直延续下去。
1: 对，而且你可能透过你不定时的或者是跟小朋友这样讲，他耳濡目染的，他就会认为黄灯就是要加速，
0: 好像反正爸爸妈妈都是这样
1: 哦，这样是不对的啦，安全重要哦。
0: 而且也可以去参加，在现场呢还会有医师交通安全分享哦。
2: 这个跟你讲这个参加很好，因为你参加了之后你听完你就会觉得哦，我真的要好好的小心开车。
1: 对，
0: 因为医生会分享交通事故还有安全用路的相关观念。
1: 对，
0: 来提醒大家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哦。
1: 没错，如果你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祸了，或者是肇事了，或者是受伤了，都必须找医师来报到那这时候他就会以他的经验来跟你分享，顶一来来，那个脑筋动啦，
0: 所以你要说伊哦，
1: 卡手吼，安尼哦，个骨折呢吼，安尼心疼的吼，
0: 好，那刚才新凯有讲到交安祭，很像日本的祭典，
1: 对，
0: 现场也会有文青市集哦。
1: 我最喜欢这个了。
0: 对呀，会有很多特色摊位，包括在地的美食、文创小物等等，所以你就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拍照吃美食，然后还可以就是充实你的交安观念。
1: 对，讲到这里再回顾一下，这一天是9月5号，
0: 对，
1: 在博尔的浅山码头，有空的朋友也许会在那边碰到面，对不对？
0: 可以到交安祭一起玩一起逛，
1: 一起认识交通安全。那交通安全呢是从你我做起，115年交通安全月在8月28号正式来开跑，提醒您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
0: 感觉应该帮你加个音效，噔噔噔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了哦。
1: 好的，
0: 那我最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也会到交安祭去演出，这就是好乐团
1: 哦。我还以为你要
2: 听香蕉哥哥吗？资料库没有。
1: OK， 我找过。
2: 对，
0: 好，那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见哦。
1: 好的，我们待会见哦，
0: 欢迎你回来。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57.1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福州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台74线东向26.7到26.8公里之间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西向8.2到7.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外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车体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好，我们是
7: Titan。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资讯呢，先不离灾。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南投地区还有苗栗到嘉义的山区，都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的警戒区域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连日降雨呢，山区要留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另外路况方面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这个地方是国道三号的南下乌山头往关田系统方向，平均都是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之间。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八号，东西向在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那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台八六往西，也就是往台南的方向，指标呢8.2到7.3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车体的碎片，现在通知辖区处理，经过也请多加小心避开。另外呢，先前在台十八线指标71.4公里，也就是在嘉义县阿里山这个达邦村原本有边坡坍方的状况，造成交通阻断，这个状况呢大约在3:30的时候就已经解除，但是呢因为之前有坍方，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落石，那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秀兰玛雅的歌，台语歌曲哦，你就保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 时间来到下晡的4:1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嘉义系统入口者，共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咱入口的匝道，利用这路段，请你注意。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入口处，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在南投、云林、那还有嘉义都有在警戒范围。那云林的部分呢，是在古坑乡的山区。

区，嘉义县在竹崎乡、梅山乡、还有番渡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请您刚刚所提到这几个区域的朋友开车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留意。那同时呢，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况，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由于收到0822，也就是呢8月22号的豪雨，还有恶人西位上涨的关系，石安桥的桥面遭到河水的冲刷受损。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目前呢归仁往阿莲双向这在石安桥这里持续是封闭管制的，禁止人车通行。如果您在这个归仁要往阿莲，或者是阿莲要往归仁的朋友，如果你会利用石安桥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另外，受到豪大雨的影响，位于东门路胜利路口的大东门墙发生了局部的坍塌的状况。为了维护古迹以及道路通行的安全，东门路原本有三个车道，现在封闭一个车道，缩减为两个车道来通行。也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因为上下班的时间点车流量会变多，也提醒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4点22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入口，在入口匝道发生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

嘉义县民雄乡文化路地下道进行墙面的清理，今天从1:30到下午的5点钟，现在还在执行的过程。所以说，如果您现在这个时间在下午5点之前，会利用嘉义县民雄乡文化路地下道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计划。这个工程呢，预计在5点钟完成，也请大家小心来找替代道路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现在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的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这里车流量变多，平均在60公里以下。那我刚看了一下呢，这个路段可能是纯粹车多，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伫北斗往园林这个路段车辆有较侪，那是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爱较注意诶，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三号呢，在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

待会呢，我们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012。

三，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听这首周蕙的歌曲《我喜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市向阳公园的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收到鬼月不能够除草。经过了讨论之后，市长林世贤得知相关的市政之后，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

0: 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1: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0: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1: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轨迹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0: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有多处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怕会增加类鼻菌感染的风险，慢性病患还有常接触泥水等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医生提醒，初期的症状像感冒类似，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菌是由类鼻菌克薄噬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4: 类鼻菌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菌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汗水中，豪雨淹水造成这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3: 杨清镇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电影的情节搬进了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聚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有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6: 情何以值千金，
7: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何以啊？
5: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8: 小人嘞，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5: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开始，台湾受到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那环境也有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方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苗栗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那晚上开始这个台风会更加的接近，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中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台风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位于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这段时间，所以最快明天的

0: 的清晨到上午，气象署就会针对沙德尔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机会是相当的小的。那在温度的部分，明天可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温度上来讲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南部的话，因为有云，然后降雨的机会也高，所以高温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是在25到26度。那另外是随着台风接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另外是因为农历大潮的影响，在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在增强，所以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谢谢。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目前平面道路在台南市的关庙区南雄南路591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是一个 Y 字形的岔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的西港区还有中山路274号的前面，接近呢青南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行营区的隋唐街7号，这里呢是接近进修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东区的中华东路3段336巷1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是在台南文化中心3艺廊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另外安定区的文科里管寮149-7号，这里呢是接近台南的安定无极玉凤宫的前面有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另外车多路段，仁德区的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路沿线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再来是国营南下永康南下的入口，沿线也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这个交流道的北出口一直到永安路沿线10到15公里。永康区的文德路在裕信六街到中山路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行驶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陶喆千言万语。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分队长蔡维泽。蔡分队长好。
2: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蔡维泽。那提醒一下，截至目前为止，云林县辖内主要的道路跟国道，台78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西滨快速道路等路段交流车流大致顺畅，但无重大事故跟大规模的交通管制情形。那这边再另外再提醒，斗六跟赤筒之间那个金龙桥改建工程是自115年5月12日起至117年的5月31日止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用路人减速慢行。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行经庸塞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并建议提早出门，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哎，分队长请留步，想请问一下目前在云林天气状况如何呢？
2: 目前的天气状况是阴天，没有下雨。
1: 好，非常感谢您，辛苦了，谢谢您，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1: 今天记得可以说起来，对云林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天气还没坏呢，要不过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哦。咱刚才说到这个嘉义县，对不对？这个山区有可能会落雨啦，有可能现在云林没落，不过嘉义有落，这都很不一定的。所以咱如果开车过程当中刚才有在落雨的地方，速度不能太过紧，对车也不能对了太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0-123 080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

詹雅文啊，詹雅云啊，我的阿那达。来，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过五十五分，是不是有什么路况是咱无掌握到的？有需要补充的，拢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五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陵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东向 63.6 公里过了德基，路面有碎石掉落。台八十二线西向 33.5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金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阵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又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
3: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也爱把白水汤洗好汤，莫让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才袂淹水。
4: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3: 爱冷静，警卡0800-0015-0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5: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先前呢在嘉义县民雄乡文化路地下道，因为呢从下午1:30到5:00进行墙面清理，所以说呢进行管制，现在已经5:00过后，这个管制已经取消了。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林边入口，原本呢因为平面道路有积水的情形，所以说呢林边入口处有进行管制，那这个管制呢在下午的4:40已经解除了，现在全面恢复通车，也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的。另外呢台八十二线台八二往西，就是往东石方向，指标呢在33.5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一个长形的金属杆掉落，我们通知处理，经过小心避开。另外呢有一只狗狗出现在国一北上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内路间，拜托大家留意它的这个安全啊，齁，也同时也保护你自己。那路况补充更新呢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 FIR 月牙湾。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这个台风沙德尔越来越逼近了。国家公园署今天表示呢，如果民众呢有登山、健行或者是水域活动的计划，应该要密切来

来掌握天候以及现场的状况，也要提高安全的警觉。那当然一定要审慎的来评估相关的行程，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弹性的调整或者是暂缓这些相关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前往高风险的区域。中央气象署今天也特别表示了，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有北修并且有减弱的趋势，预计呢明天清晨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当然也不排除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27号晚上开始，西半部的雨势会扩大，南部要留意会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北部地区呢还有东部地区要留意会有高温的状况。国家公园署表示，那在开车的行进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雨势增强，或者是有看到落石，或者是路况异常，应该要立即的停止前进，并且原路返回，千万不要勉强来通行了。另外，在水域油气方面，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适逢大潮，沿海的潮位还有风浪变化会比较大，可能增加海水倒灌的风险，所以如果您前往滨海地区从事相关的活动，请不要靠近危险的海域，或者是强行涉险来下水从事相关的水域活动，一定要穿着合格的救生衣，并且严格遵循现场的警戒标示以及管理人员的指引。当然，山还在，海还在，你只要改天或者是在安排行程再过去体验，我相信呢，在更好的天气的允许之下呢，你会有更好的体验。好，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Gage 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东西向沿线有车多的情形，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永康到大湾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冈山到顶金系统沿线也有车流变多的状况。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三号的古坑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如果说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国一北上363.8公里到363.7公里，这里呢是接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一号上北，363.8公里到363.7公里之间，伫嘉金系统的内线道，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你爱注意。

好的，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21，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哦。因为呢，今天高速公路局说呢，今天有点状况了哈、哦。那请我来跟大家来说明。那基本上我们一直都在说明哦。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蛮大的，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永康往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持续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也就是国道十号往西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补充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往高雄建国路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一路往北呢，沿途都是顺畅好通行的。但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那原因呢，是因为这里南下的330.8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330.8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呢，在南下的331.9公里，据报这里路面有坑洞，那大家经过小心避开。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国道三号的南乌山头往关田系统这个路段，因为330.8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另外331.9公里路面顶有一个窟窿，咱即马嘛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爱注意，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呢，国道三号古坑系统、水上系统也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来补充国一北上357.6男子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路面上也有两个坑洞，经过小心避开。持续提醒国一北上363.8到363.7公里接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您经过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听，这是一首日语歌曲《大桥三重唱》，那这首歌名叫做《蛤蜊巧达汤》。

大桥三重唱，这一首歌名叫做《蛤蜊巧达汤》这个巧达汤呢，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应该都会常常看得到。那也不晓得他唱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突然想要来一杯？好，来关心路况。台南市中西区府前路二段跟环河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0: 为了要提升大雨行车期间在国道的行车安全，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在南部新闻之后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来准备对时下午的5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手术室是医师执行专业工作的地方，却被查出有医材业务进场帮忙。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行院长以及肇兴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了手术过程。交通地检署调查之后，以违反医师法将5人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肇兴副院长的手术现场。小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肇兴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3名厂商共5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

0: 均依法提起公诉。
1: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屏东县东流县传出了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舶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中元节将至，普渡的食品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了。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应景以及祭祀的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安菇桂各1件以及豆干2件，其余70件全数合格。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4: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3: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小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5: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2: 嫌疑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永康有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永康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兴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7: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民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

0: 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1: 经过远景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演一厅也能变成公托，高雄市政府今天启用鸟松区第二处公共托育机构鸟松人美公共托婴中心，可收托32名0到2岁的幼儿，打造安全又舒适的托育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原本的演艺厅经过改造，变成孩子们探索以及玩游戏的空间。这里原有的看台夹层也被巧妙的利用，规划成会谈室、储藏室以及托育人员的喘息空间，不只让孩子安心，也兼顾托育人员的工作环境。社会局儿少科科长林小慧说：“
3: 为减轻家长照顾负担，本日启用鸟松区第二处公共托育机构鸟松人美公共托婴中心。社会局运用鸟松区老人文康活动中心二楼演艺厅空间改建而成，营造适合孩童开创及探索的空间，创下艺文空间转型托育空间的首例，更展现市府推动友善育儿城市的行动力。”
2: 市府表示，会持续增加评价的托育资源，也推出更多育儿的支持措施，让家长放心生、安心托，打造友善的育儿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嘉荣来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同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8月26日星期三，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气温方面，各地气温稍回升，白天高温33至35度，低温23至24度，感觉舒适至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的天气。8月27日星期四，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因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气温26至33度，感觉舒适至闷热。南部部分沿海地区适逢农历大潮，另外在恒春半岛亦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且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估计将于28日影响台湾，由于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时强度将逐渐减弱，且暴风圈缩小，路径及强度变化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40分，我们把现场拉回到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来，路况选玻璃灾哦，更新一下现在的即时路况讯息。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出现了两个大坑洞，经过小心避开。国道一号路南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道，两个加大的扩大叠加，经过请你爱注意。好，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准备要接国道8号西向的入口，这里呢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由于现在呢是下班时段，车流量相当大，加上事故的关系变得非常的辛苦，也请大家经过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天色呢也慢慢暗下来了，如果您行驶的路段天色比较昏暗，也或者是

说有遇到下雨的话，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吴美玲《青春等待飞》。

19.4公里，楠梓到冈山沿线外线车道呢都有好几个大坑洞。那这个状况呢，我们也通知公务段来进行了解跟处理。行经国一北上 351.2 一路来到 349.4 公里，沿线呢是从楠梓到冈山外线车道有好几个大坑洞，请您小心的来通过并且避开了。好，刚才呢在进新闻之前，新凯有提到说，为了要提升大雨期间国道行车的安全，交通部高工局宣布将从9月1号开始，在国道部分路段实施示范大雨天后不加降速的宣导。当示范路段时雨量累积达到中央气象署所定义的大雨，那就是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将在路段的沿线的资讯可变标志，也就是 CMS 的显示上面，将会出现限速90的这个图例，并且呢配合相关文字等讯息提醒用路人大雨路段适当的降低行车速度。这也是大家新凯在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提到的，遇到下雨路段请您放慢车行速度，那天雨路滑保持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都是相对的安全。另外高工局表示，该示范因为考量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会造成路面的湿滑或者是视线不佳以及刹车距离增加等等的风险，所以先选定在国道一号内湖到三重路段，也就是指标17公里到27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中港系统到龙井路段，也就是指标169到182公里。另外国道三号白河到乌山头路段，指标311到330公里。这三个路段呢将会来使用这个示范的这个情形。其中呢国道一号内湖到三重，那限行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那国道三号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白河到乌山头路段，限行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10公里。示范期间呢，当雨势大到这个门槛的时候，将以 CMS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资讯可变标志来做一个图示的显示。那会告诉你，比如说举例啦，10公里到20公里处有大雨，请降速不要急刹，这样的文字来做大雨期间的降速提醒。那最后呢高工局提醒了，这一次示范降速是属于宣导的性质， CMS 上面所显示的90公里的图示呢仅作为这个提醒用路人降速来做参考使用，不会拿来做取缔的依据。所以说当然降速是属于要确保自己大家的行车安全，但是不会因为说你没有维持在90公里就来这个采证或者是进行开罚的动作是不会的。那高工局提醒大家，行驶在大雨路段的时候，除了要注意 CMS 资讯可变标示系统所发布的及时资讯之外，也一定要判断当下的雨势还有整个道路的状况还有这些车流量的整体的评估啦，同时要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拉长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随时注意整个路段的车流以及路面的状况，避免急踩刹车或者是临时这个突然变换车道。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突然间下那么大的雨，有可能会宣泄排泄不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积水的路段，请记得放慢车行速度。当你的车辆的行驶的速度呢超过90公里，那行经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就可能容易产生所谓的水漂效应，这时候行车会变得更加的危险。所以说麻烦大家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确保整个路段所有的用路人行车的安全了。
好，这是属于高工局。

雨哈即将在9月1号如果说在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等级的路段或者是区域，他们就会来试办的3个路段。下午的5点51分的来看一下即时的路况讯息。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3号的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原因是因为 330.8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 330.8 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所以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除了有工程在进行之外，在 331.9 公里路面上有一个坑洞，所以利用国三南下会先到 330.8 公里、行经这个施工路段小心通过之外， 331.9 公里这里路面上有一个坑洞，已经通知处理，经过也请小心避开。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得更多了，平均不到40公里，永康到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60公里左右。国营南下路主到高科，高科往冈山，以及顶金系统一路来到高雄的瑞隆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国道1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还有建国路到高雄的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这里平均不到70公里。持续北上高科到鹿竹，这里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接下来看起来都蛮顺畅的了，所以说呢利用国道1号北上，大致上你只要过了鹿竹之后一路顺畅，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做利用。好，刚才呢新凯所提到的国三南下 330.8 到332公里，这里接近关田系统，中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后方车多，大家注意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陈奕迅，歌名叫做浮夸。

陈奕迅《浮夸》，果然这首歌呢听起来是有点浮夸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了5:59了。您现在行驶的路段啊，路况如何呢？天后状况又是如何？希望大家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待会呢，我们在6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准备对时，傍晚6点钟喽。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

0: 度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51.2 到 349.4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203.2 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树根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7线南下 67.7 公里西滨大桥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 5.9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尾阿妈六点过五分，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国道一号上北245到243公里，分林系统这个路段，有咱听众朋友讲吼，一台白色的自用车，车牌号码是8292，吼，伫这个车阵当中安尼变换车道啦吼，讲安尼一个啊往东，一个啊往西安尼变换车道，随意的变换哦，是蛮危险的。国一北上245到243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白色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8292，在车道之间任意的变换车道，蛮危险的哈，请大家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台86往东方向，据报5.9公里，在仁德系统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多加留意。台86线往东就是往关庙的方向，5.9公里林德系统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正在处理，经过请你要注意。国三南下330.8到332公里，接近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加上下班的车流变多，所以这个路段车流量变多的状况之下，速度也变慢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路南，这个330.8公里到332公里之间，我这个关田系统中来

山道因为春秋坊的换新工程正在进行，所以这节因为工程的关系，佮加上即马是下班的时间点，车辆变加侪，速度嘛受到影响。所以那是从国道三号路南330.8公里到332公里之间，我即个关电系统中来山道的春秋坊换新工程，经过请你爱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51.2到349.4公里南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啊，这个路面上呢有好几个大坑洞，我们通知公务段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51.2公里到349.4公里，南麻坑到冈山这个路段，外线的路面顶加在这个大窟窿啦吼，现在通知公务段在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天色呢也逐渐暗下来了，不论您行驶在哪里，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车流更多，平均不到40公里。好，来，不论您在哪里哦，记得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多速缓，平均只有30公里的辛苦路段。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凡人歌》。

0: 时间呢来到傍晚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座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祖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教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微化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左营的方向，这里应该是要汇入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在辅助车道呢，一辆白色自小客车抛锚了，有打双黄灯提醒大家，也请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2: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走到装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耶。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2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而 FM94.7 呢，收听的范围是云林跟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区。路况的服务专线呢，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云嘉南地区按个4进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提供您最及

期的路况讯息。现在时间来到尾阿妈六点过二十一分 ，FM 九四点七，这个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对夜播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这部现场，是新凯在空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路南乌山头往关电系统的方向，即在平均的速度无加二十公里哦。原因就是因为吼，伫这个关电系统中内线道进行这个春秋棒的换新工程哦。即在因为工程的关系，佮加上这个下班的时间点，车辆变加侪关系，所以速度嘛变加慢。伫这个乌山头往关电系统。中内线道有这个春秋旁的换新工程，工程加上下班的车辆变多关系，这节速度无加二十公里，请大家注意。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安定到台南系统，这节平均无加六十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这节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剩三十公里左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一号路南高科往工山车马真多，速度剩三十公里尔啦。那多好一节路段，唔通乌白变换车道，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另外，国道一号上坝高科往罗德，这节的车马非常的多，速度嘛受到影响，平均的速度伫个四十至五十，五十未超过六十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嘛是台南系统往新竹庄啊，吼，哎，有人安尼讲啦吼。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只有五十公里左右。

好，据报呢，在台南市的七股区树林里，树林55号这里有这个火警发生哦。第七个家哈，七个树哪里？树哪55号家有这个火灾啦。多伫即个五府千岁吼，即个庙的头前家有即个火灾，大家爱注意哦吼。那些在为咱尽量避开即个路段，吼，即个救灾人员吼能够到现场来处理。那同时也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去看热闹啦。台南市安平安北路102号的头前，接近北安路吼，才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另外，永康即个所在是文化路、文山路到中山路之站，平均的速度不到10公里，速度非常的慢。在这个永康的文化路、文山路到中山路之站，速度非常的慢，不到10公里哦。看了一下时间，节目即将接近这个。时间接近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我们在6点半关心今天的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农损破亿，农业部启动全品项救助。无人机条例党团协商未果，明天恐将再上演表决大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经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花莲县秀林乡有两名山芋活动者，前天因豪雨溪水暴涨受困河岸岩洞，消防局救难人员昨天救援受阻，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两名男女。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牧渔，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受困地点位在龙建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不过溪水湍急没能完成救援行动，先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确认两人安全无虞。26号上午在降雨区缓下，救难人员第三度展开营救行动，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功败垂成，申请空勤直升机支援，又受限峡谷地形不利飞行，

0: 下午水势趋缓，救难人员利用已经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方式，再用绳索向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
1: 放哪一个可能用不到的手袋？
0: 两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木鱼从事山域活动，溯溪而上遇到溪水暴涨，感谢警消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脱困。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舶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5: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哦，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4: 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6: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7: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6: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

0: 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九月份进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2: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1: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持续推动移民管控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宣布暂停全球各地的签证预约面试，将启动内部培训，筛除可能需要美方援助者。尽管川普说这项管控是为了改善国内安全，但美国联邦法官21号才驳回川普政府暂停向75国申请人核发移民签证的政策，裁定这项政策超出国务卿卢比欧的法定权责。川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也遭人权团体谴责，批评这项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辉达财报发布前夕，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押宝。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后翻红，中场上涨663点，收在45832点。主要全指股进扬，台积电涨15元，来到2415元。联发科收涨超过5%，成交金额新台币8042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

0: 署人说，
1: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仗法纪。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是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台北卫生局讨论，针对内部空床管理、住院流程及外部合作方案，研议更具诱因的精进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4: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空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3: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韩国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名称，文化部长李远在脸书回应光州精神不死，并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陌生朋友，表示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文化部新闻稿指出，这次证明事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台湾找回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地与世界各国的支持，展现跨越国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对光州精神的崇敬。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58公里过内坜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切获排除。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6.5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胼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胼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

0: 是，并针对问题品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1: 那卫生局呢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天华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0: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淑纯的报道。
3: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 18.8 万人感染，造成520亿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成说，
4: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3: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韩国十月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社会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代理警察厅长向议会表示，正在进行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在系统建制完成前，未来所有失踪人口案件结案都需要主管签核。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6: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因为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5: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林宅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违反建筑术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8个月到4年10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基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

0: 街巷弄内基泰大址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五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筹处七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五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3: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5: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色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啊，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要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4: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识读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次有5起案件，10位金融机构和警察人员获得加冕，他们总共为当事人守住1659万元的可能遭诈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诈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及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充分表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打击的重要防线，盼望透过公开表扬有功人员，

0: 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投入防诈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1: 大概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0: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主诈的重要关键。他说，这次荣获表扬的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可能遭诈的巨额款项损失，显见警营横向联系密切合作已经收到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巨星陶利巴顿今天在田纳西州辞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降半旗一周，称陶利巴顿的离世是千万人真正的损失。陶利巴顿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却是仅次于碧昂斯与泰勒斯在格莱美史上入围次数第三多的女性，同时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及企业家，获得各界人士齐声悼念。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出口的内线车道。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大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

0: 台七四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2: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3: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没错，乐咖事务所晚上七点钟啦，各位高雄还有台南屏东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同时呢也是跟台南台 FM94.7 同步联播，欢迎大家准时来到乐咖事务所，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人小凯。今天晚上呢，换个声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三个小时。不管你现在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刚吃完晚餐，还是已经舒服的躺在沙发上，准备把今天的疲劳统统给放下来，都欢迎你把收音机或是警政服务的 APP 转到警察广播电台，让乐咖事务所陪你一起度过夜生活。高雄的朋友 FM93.1， 台南的朋友 FM94.7，从现在开始，晚上七点一路陪大家到晚上十点，有音乐，有生活大小事，当然还有一些让你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小惊喜。所以今晚不用想太多，工作先放一边，心情放轻松一点。三个小时，让小凯陪你聊聊天，听听歌，轻轻松松把今晚给过完。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各位朋友啊，晚上大家不晓得吃饱饭了没？节目现在开始喽。好的，目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7，那一样呢，我们同样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为您播报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那稍早呢有提到说，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这边呢，往左营方向的辅助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抛锚了，那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那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排除的通知，如果你是行经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们，

要多多的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同样是在国一南下的部分，瑞隆出口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正在拖吊当中，那也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往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往高雄的部分，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包括了凤山的往西出口，这边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么稍早有提到说，在台86线往东的部分，在 5.9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好，我们来转身留意到市区的部分哦。市区的部分呢，有多起的交通事故，包括是在高雄市桥头区东林路和公厝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苓雅区新中二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自由三路536号靠近崇利路，以及冈山区介寿路168号靠近建英南路，这边呢都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么另外，如果你是有开车或者是骑车经过高雄市三民区的驾驶朋友或是听众朋友，小心咯，在民族路桥这边呢往北的方向，还有博爱一路往北的方向，从北平一街一路到大顺一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走走停停的，请大家要多多的保持一点耐心。那另外呢，也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哦，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路到九如路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呢一定要晚上了开启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好你的行车距离，才避免碰撞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7:09，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赖明伟的《一席问老伯》。

7:14，来自赖明伟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起问老杯》。好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透过管道呢来跟我们告知说，在高雄市三民区石泉路和安东街的路口呢，地底下一直涌出水来，那判断应该是水管破裂，那这边呢是已经有通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高雄市三民区石泉路和安东街的路口，地底下一直会涌出水来，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小心留意咯。

好，另外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哦，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呢，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只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没错，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地方，国道10号从这个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方向，往高雄的方向，目前呢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时速落在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那另外呢，其他地方的话就走得比较顺畅一点啦。除了说在国道一号从顶金系统一路往到瑞隆路的方向，时速目前呢是落在60到70公里。那其他地方呢，包括国道3号、国道10号还有国道8号的其他地方，以及台88线目前都是一路顺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哦，夜晚行车要小心，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那如果你在的地方有下雨的话，也记得要开启你的雾灯。那如果没有雾灯的话，记得车头大灯一定要打开哦。

好，那这边呢也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啊，最近呢南部一直在下大雨，大家出门呢都受到不少影响，包括小凯自己也是，相信我们线上不少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个重要消息也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南部血库现在真的很缺血，南部缺血啦。受到豪雨影响呢，最近不少捐血活动取消或是有所调整，加上大家呢比较少出门捐血，让南部的血库存量快速的下降，目前呢只剩下大概是 3.7 天而已，已经进入了急缺血的警戒状态哦。尤其是 A 型 AB 型大约只剩下3天可以供应了，那 O 型血呢更是剩不到3天。那医院呢每天都有手术、急诊、生产等用血需求，血液呢不能靠大量囤货，只能够靠大家一代一代的捐出来。所以在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是年

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呢没有感冒，没有发烧，没有身体不舒服，赶快趁着天气交通状况允许的时候，欢迎来到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来捐血。大雨呢让我们少出门，但是医院的用血需求不会停止。如果身体状况许可，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捐一袋血，对需要用血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份帮助。捐血地点和活动资讯呢，大家也都可以到高雄捐血中心官网或是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但也别忘了，有能力的话，一起捐出你的热血，救救急用哦。晚上的7:18，由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路况资讯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7:18，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歌后将会的《回哪里去》。

0: 来自二姐江蕙的《灰哪里基》，非常好听的歌曲。晚上的7:23，我们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给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呢，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多给我们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的时候呢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的时候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前方，换车道之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但是却可以让自己和大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呢，不是在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安全到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才会有反应时间。还有经过路口、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记得放慢你的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位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好，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今年115年的中秋节呢刚好和教师节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段4天的连续假期，从9月25号礼拜五一路放到9月28号礼拜一。那高速公路局呢预估这4天的交通量会明显增加，整体的交通量大约是105到120百万车公里。其中连假第一天，也就是9月25日，南向的车流呢可能来到690百万车公里，大约是平常的 1.5 倍。也就是说，不管是返乡还是出游，都要有心理准备，路上可能会比平常还要拥塞很多。那为了维持高速公路的交通顺畅，高速公路局呢这一次也利用大数据和 AI 模型分析过去连假交通状况，规划了一系列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了解清楚再说。那到底呢是什么疏导措施呢？等等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段金广新闻。那我们歌曲先上，7:30过后的金广新闻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到底连假4天高工局呢寄出了哪些疏导措施。先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的《众行后台湾》。
1: 向爷开步，众台湾输啊！

董事长乐团的重型后台湾。好，这边呢先插播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一北上呢男子入口的外侧路间，刚刚说是有机车 Odobike 误闯上来了。国一中山高往北的方向男子入口呢外侧路间有机车不小心闯上来了，那目前呢也请相关单位来派人引导他走下去。那如果你行经男子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留意咯。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破获以无姓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九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的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两波的拘提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无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2: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1: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李明宗台报道。
0: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游淑燕报道。
3: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4: 在 AI 的世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3: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

0: 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58岁李姓男子常年抽烟，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高血压，日前因为感染流感引发严重的气管收缩，走路就喘不过气。就医经过药物治疗跟肺部的复原计划，成功救回一命。陈怡琳报道。
2: 近期流感盛行，慢性肺阻塞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严重影响肺部功能，若在急性期没有获得妥善治疗，容易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甚至必须长期卧床仰赖呼吸器危及生命。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林梦贤表示，治疗的关键在于药物优化与肺部复原双管齐下，以建立长期防御机制，预防复发。
3: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动训练，可以让他加强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摄氧效率，那再来就训练他的呼吸技巧，可以防止他的小支气管在吐气的末端然后过早塌陷，减少活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缺氧状态。那也教病人如何气道清创这些痰液跟一些知识引流。
2: 林梦贤医师强调，完全戒烟是保护肺功能的根本，若治疗后仍持续呼吸喘促、疲惫或运动耐受性不佳，务必紧速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晚上的7:37。好的，刚刚新闻资讯呢，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该知道的国内外大小事，先放进脑袋里面。该担心的事情呢，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回到乐咖事务所，晚上的时间嘛，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和台南台 FM94.7。我是代班主持人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来接手，继续陪你度过今晚的乐趣哦。7:38，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在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一个车流状况。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看起来呢，不管是

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八号，或者是国道十号，或者是说，你是要利用快速道路走台八十六线或是台八八线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顺畅通行，因为呢，这边呢，平均时速都是有来到八十九十甚至更多的哟，所以大家可以顺畅的来通过了，不用担心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呢，在市区有传出两起的交通事故，一个呢是在高雄市小港区，在新昌街这边呢靠近华昌路，还有是前镇区民权二路这边靠近一心一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同样的，小凯呢要再一次的来宣导，跟各位朋友来宣导一下，最近南部一直下大雨，大家出门都受到不少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消息也是要提醒大家，南部的血库现在真的很缺血，非常的缺血，受到豪雨影响呢，最近不少捐血活动取消或是调整，加上大家比较少出门捐血，让南部的血库存量快速下降，目前呢，只剩下大约 3.7 天而已，已经进入了急缺的警戒状态。尤其是 A 型还有 AB 型的血呢，大约只剩下3天。更恐怖的是什么呢？更恐怖的是 O 型血，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了。哇哦，这个非常恐怖哦。而且医院每天呢，都会有手术啦、急诊啦、生产等等用血需求，血液不能够靠大量囤货，只能靠大家一代一代的捐出来。所以如果正在收听的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身体不舒服，趁着天气良好交通状况允许的时候，欢迎到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是捐血车来捐血。大雨呢让我们少出门，但是医院的用血需求不会停，如果身体状况许可的话呢，就花一点时间来捐一袋血，对需要用血的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份帮助，也是一份很大很大的礼物哦。捐血地点和活动资讯呢，可以到高雄捐血中心的官网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但是也别忘了，有能力的话一起捐出热血，救救急用。所以大家赶快卷起你的袖子，趁着今天、明天、后天，如果有空的话，就到附近看看有什么捐血活动，或是捐血车就在你家附近，或者是就在你的公司楼下，赶快捐出你的热血哦。

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1，那么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呢，外侧路肩有一部 Autobike 不小心骑了上来，那目前呢是已经被引导下去了，所以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用担心害怕咯。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清芳的《无人识西》。

0: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晚上的7:48，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 93.1以及台南分台 FM 94.5。

0: 101.7，一起联播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在空中陪伴你三个小时。好，那么刚刚稍早有提到说呢，今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刚好是连在一起，变成了一段4天的连续假期。所以呢，高速公路局也预估说，这4天的交通量会明显的增加。那为了维持高速公路的交通顺畅，这次呢，高速公路局也利用大数据和 AI 模型分析过去交通连假的一个状况，规划了一系列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了解哦。首先呢，是匝道封闭的措施。9月25号凌晨到中午12点以前，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会封闭南向入口，国五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呢，则是会从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来封闭。不过要特别提醒，石碇的南向入口在封闭期间会改成大客车的专用入口。9月26号也是一样，国一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会进行封闭，其中石碇入口同样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那至于在因为开始出现了北返车潮，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普研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会来进行封闭。再来呢，是大家很关心的高承载管制啦。9月25号的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括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而且结束时间呢会是现场交通状况来机动调整。要走国五北上的朋友，出发前务必要留意最新的路况，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改走台九线来改道哦。最后呢，是关于收费措施，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收费状况。从9月25号到9月28号高速公路采单一费率，同一期间呢，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则是单一费率再打8折。另外每天的晚上12点到凌晨5点暂停收费，大家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适度的调整你的出发时间，避开尖峰的车流。那在这边呢，小凯也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随时注意及时路况，开车上路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因为赶时间而超速或是违规。最后呢，预祝大家都会有一个愉快安全的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返乡平安，出游顺利，也提醒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交通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参考，也祝大家一路顺风。那当然啦，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期间，金广高雄台也会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边提供最新的南部路况给大家哦。晚上的7点51分，送上来自灭火器的《灯都迷掐》。这首呢也是小凯个人很爱在 KTV 点播的爱歌之一，送给每一位正在远方打拼的你。
1: 路灯的光线，打心事若想若行，

来自灭火器的灯都迷掐，这个相信对于每一个在远方打拼的人都会很有感觉。时间来到晚上的7:55，要提醒我们骑乘机车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回家的路上呢，也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呢，如果你要左转，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如果有就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一点应该没事吧，结果荷包可能先收到一张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红单。另外呢，骑车超车也要记得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超，不要贪图方便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一个很多骑士很容易忽略的小习惯，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吹就轰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碗弓呢都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容易造成零件损耗，车子抖动，甚至增加维修费用。骑车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可以让爱车陪你更久。提醒大家，晚上骑车安全最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今天呢就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好啦，那时间也快要来到整点咯，欢乐的时间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大家在回家或是上班的路到底顺不顺。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台南、屏东，还是正在全台各地移动，接下来把你们的耳朵借给我们一下，我们要先切回台北总台，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哪里塞车，哪里施工，哪里有事故，通通帮大家注意。所以方向盘寒冬路握好，手机先放下，安全第一。现在就待会呢就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最新汇整哦，歌曲过后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喽。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1000100没有开到尾灯哦。国一南下15到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间机车误闯。另外是在台九丁线省道的部分呢，南下的50.4公里，这里是有乔木倾倒的情况。国道3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电台，好的，哪里塞哪里慢，哪里要小心，现在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接下来就交给各位驾驶朋友，把你的汗兜路握好，油门慢慢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至于我们乐咖事务所呢，当然还不能够下班啦。我是小凯，继续要陪大家听听歌，聊生活，让回家的这段路多一点音乐，也多一点轻松。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让我们乐咖事务所节目继续 Keep going。

现在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04，持续的为各位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呢383到382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正在移动性的施工，正在作业当中，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尽量的往内侧或是中线车道来做行驶。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稍早传出在高雄市桥头区桥中街和龙志街这边呢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事故，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最近的天气啊，可以说是有点像在看棒球比赛，因为台风沙德尔原本看起来要直球对决台湾，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简单讲就是声卡球啦，就像王建民最厉害的那一招声卡球打得大家猝不及防，有没有？原本预估呢可能登陆台湾的强台沙德尔受到北方高压减弱影响，路径往北修正，改从台湾北方扫过，所以直接进入台湾的机会大幅的降低了。诶，不过大家就都妈得先不要高兴的太早，台风虽然可能不会直接登陆，但是它带来的风雨还是不能够小看。气象署呢目前预估最快明天下半天可能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最快后天的上半天也不排除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今天台湾附近呢还有低气压影响，今天清晨中南部已经出现了一段降雨，到了今天晚上过后水汽会慢慢减少，明天呢算是比较难得的降雨空档，所以如果你这两天刚好有事情要办，衣服要洗，棉被要晒，甚至想出去走一走，这个时间点可以把握一下，因为明天晚上开始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台湾，西半部的风雨就会慢慢的来增加，尤其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山区都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哦。那东半部呢这一次反而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背风沉降造成的高温，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也就是说借着红台阿伟来，台湾各地就已经先各自面对不同的天气考验了。另外气象署也提醒哦，直到礼拜六以前，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要留意长浪的发生，所以这几天如果有安排海边的活动或是出海，记得要特别注意海象，不要因为看起来台风没有登陆就掉以轻心。简单的帮大家整理一下，明天白天呢是这一个礼拜相对比较好的天气空档，明天晚上开始呢台风逐渐靠近，西半部风雨会增加，所以这几天出门雨伞还是先放在包包里面，千万不要嫌它太重啦，毕竟带伞叫做有备无患，没带伞遇到雨呢那就叫做全身湿透啦，变成落汤鸡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台风路径警报时间都可能随着台风变化而有所调整，出门前记得留意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尤其我们高雄、台南还有屏东的好朋友，如果遇到大雨了，开车骑车都要特别的留意路况，山区还有低洼地区也要提高警觉。

决。好的，天气先帮大家关心到这边，接下来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陪大家轻轻松松的听歌聊生活。有路况就报警广，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09，送上这一首来自每个人的青春回忆孙燕姿的《坏天气》。

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不晓得这首有没有勾起我们听众朋友的回忆呢？晚上的8:13，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和外侧的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其中呢，有一部小客车是已经整个翻覆过来了。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呢是已经整个都翻过来了。所以呢，如果你是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哦。另外呢，在国三的朋友，国三北上呢，在383到382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请小心的留意了。那我们再来看到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成功路47号靠近明阳路有一起事故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透过管道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的专线，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8:15，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哦，又传出一起事故了，在高雄市前镇区033路和广西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传出，目前也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这边呢，小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呢，几场大雨下下来，不止让不少地方积水，也让部分道路出现了坑洞，所以这几天大家开车、骑车上路，除了注意前方的车况，也要特别留意路面。看到坑洞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闪避突然大幅度的变换车道，尤其骑机车的朋友更要小心了，如果前方已经来不及闪掉，也要先减速稳稳的通过。另外底盘比较低的车子更要特别注意，遇到比较大的坑洞，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咚一声，爱车的底盘可能就要心疼了。目前有坑洞路段呢，已经摆放了三角锥或是相关警示，不过也有部分的路段还没有明显的提醒，所以大家行经过积水的区域、施工路段或是路面状况比较不好的地方，都建议你会放慢速度，多多的留意。如果大家在路上发现坑洞或是障碍物，或者是其他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也欢迎汇报给警广高雄的路况中心，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接通咯。另外呢，提醒最近有要跑国道的朋友，这一段时间高速公路也会利用深夜车流量比较少的时段进行一些边坡预防的工程，因此部分车道或是路段可能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如果你是晚上或是半夜开国道，除了注意前方车辆，也要留意沿线的施工告示、电子看板以及车道管制资讯，看到封闭或是施工路段不要抢快，也不要突然的变换车道，请你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安全才是最最最重要的。而且呢，最后再提醒大家哦，哇哦，这个最近雨后路面状况比较复杂一点点，开车慢一点，骑车稳一点点，多看一下前方的路面，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减速，就能够多一分安全。这里呢，也再次提供警广高雄路况中心的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大家一起来回报路况，也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晚上的8:17，为你送上来自伍佰的歌曲《暴雨》，也非常符合这几天的状况。

很有趣的一首歌哦，在最后呢，它特别收录了下雨的声音，还有打雷的声音。当然，闪电呢的声音是收不到的，因为闪电我们毕竟是不能听到嘛。而且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哦天哪，除了停班停课那一天，哎，那个其他天也都下大雨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上班，我们呢还是要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贫穷来相聚，没有谁比谁还要来的骄傲，没有谁比谁还要来的尊贵或者是高贵。大家都是狗不理三中啦，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晚上的8:22，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一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哦。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和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情形，其中一部小客车呢已经翻覆了。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及外线两部小客车追撞。所以呢，如果你是行驶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83公里到382公里之间呢，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正在作业，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尽量的往内线还有中线来靠哦。好，那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呢，林森三路和广西路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如果有路况要更新或者是补充的话，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刚刚有打电话进来哟，说是在台一线南下的地方325.5公里的地方呢，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哦，请大家如果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或者是选择慢慢的切换车道，切到外线来行驶。在台一线南下的地方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多多的回避了哦。那接下来呢，提醒大家一个很多人可能会搞混的交通规定。我有汽车驾照，那我到底能不能骑机车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多人都会搞不清楚搞不懂。哎，先帮大家讲重点，如果你是在民国112年6月30号以前就已经考到汽车驾照，那么你的汽车驾照呢可以合法骑乘普通轻型机车，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50cc 以下的绿牌机车。但是爱注意哦，不管是有汽车驾照就可以骑所有机车，像是普通重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上的白牌、黄牌、红牌机车，你还是不能够骑。如果没有相对应的机车驾照就骑上路，依法会被认定是无照驾驶哦。那如果是民国112年6月30号，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后才考到汽车驾照的朋友呢，规定就不一样了。哎，怎么说呢？你的汽车驾照不能够骑任何种类的机车，包括 50cc 以下的轻型机车也是一样。另外提醒大家，如果无照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依规定会面临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如果你是以前就考到汽车驾照，但是一直没有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平常呢又有骑机车的需求，建议还是赶快去把机车驾照给考起来。可以到监理所报考，也可以找驾训班报名，而且目前报名驾训班呢还有政府的相关补助可以申请，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最后呢，帮大家简单重点的再整理一次，不要因为呢我有汽车驾照这六个字，哎，就误以为所有的机车都能够欧北骑。驾照也是有分种类的，该考的还是要考，安全上路也避免荷包跟着受伤。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安全小提醒，开车骑车上路之前先确认自己有没有符合资格的驾照，合法上路平安回家。送上来自五月天的摩托车日记。

晚上的8:27，由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好了，欢乐的时间先按一下暂停键，接下来我们要把耳朵交给最新消息。等等呢，歌曲过后来收听警广新闻。不管你人在高雄、台南，还是在南部的路上移动，记得要持续锁定警广 FM93.1 或是 FM94.7，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新闻听完不要转台哦，因为乐咖事务所还没打烊。我是小凯，陪你一起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政教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征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饮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政教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企业，拟凭9月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3: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8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4: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5: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4: 对，都把它列进来。
5: 不一定是公司嘛，
4: 是
5: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3: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严厉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9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动保处公布一项统计，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犬猫认养数据，20到29岁年轻族群是认养主力，且认养猫咪的比例超过80%。如果以12星座区分，巨蟹座是认养犬猫的冠军，处女座

0: 则成为猫派拥护者。记者刘威的报道。
1: 近年动保团体不断疾呼认养代替购买，让每一位流浪的毛孩子都能够有温暖的家。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统计，今年截至8月8号共有265笔认养资料，其中20到29岁族群占 28.7%， 当中认养68只猫及8只狗，猫狗比例超过8:1。30到49岁则是认养狗狗最多的年龄间，共认养24只狗。70岁以上族群则有 53.8% 选择认养狗狗，略高于猫咪的 46.2%， 显见不同年龄层对于犬猫各有拥护。此外，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进一步分析认养人星座也有非常巧妙的发现。
2: 巨蟹座以46只认养量勇夺全星座冠军，狮子座则是12星座中最敢带狗回家的星座，而处女座认养的21只成为名副其实的纯猫派代表。
1: 动保处强调，新北市共有8处动物之家，犬猫都是经过照护及行为训练，民众可以到新北市动物认养官方网站浏览犬猫资讯，选择适合的毛孩，用认养代替购买，让爱延续下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好的，新闻以及气象的资讯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该知道的国内外大小事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回到乐咖事务所。晚上的时间嘛，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 FM94.7，我是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来接手，继续陪你度过今天晚上欢乐又愉快的夜晚。

晚上的8:38，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如果你是行驶在中山高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外线呢，说是有一部大货车故障了，它没有放警示的标志，但是有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外线呢，有一部大货车故障了，没有放警示的。

标志，但是有闪双黄灯，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及早的切到中线以及内线去哦。那同样是在国英南下，在 263.5 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已经翻朝天过来了。在国英南下 263.5 公里，也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了。所以呢，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另外，同样是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三北上383公里到382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有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那请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看到省道的部分，在台一线南下 325.5 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坑洞，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现场呢不晓得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如果你是行经过永康这边的朋友们，可以透过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寺路过了水源路这边有事故传出。另外呢，在前镇区新化街和千富街呢，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请驾驶朋友晚上开车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多多留意你和别人的间距，这样呢才会比较安全。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凤山的暖心小故事。不晓得大家平常去银行 ATM 领钱或是补折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很方便。不过如果遇到机器把你的存折吃进去，怎么拿都拿不出来，这个时候真的会很慌张。几天前呢，保安大队雷霆中队的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巡逻经过凤山曹公路的银行时，刚好遇到一位罗姓女子上前求助。原来这位罗小姐到 ATM 补登存折，没有想到存折竟然被机器给卡住了。当时还是假日，银行没有营业，眼看存折拿不出来，银行又找不到人，罗小姐当下真的是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刚好遇到了雷霆中队的小队长邱敏成以及员警严金龙、张伟月等人到银行来巡视。罗小姐看到员警马上上前求助，员警也没有让她自己想办法，而是第一时间先安抚她的情绪，接着主动联系银行的24小时客服专线。最后银行客服呢顺利的受理，也告知罗小姐等到隔天银行上班时间再回来把存折领回就可以了。听到这里，罗小姐总算是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对员警的热心协助也是一再的道谢。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要提醒大家，平常使用 ATM 或者是自动补折机，如果遇到存折、金融卡被机器卡住，千万不要自己硬拉，因为你越用力拉，可能不止东西拿不出来，还可能把机器给弄坏，甚至影响交易记录。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是先冷静下来，拨打银行的24小时客服专线，或者等到银行的营业时间，直接请银行行员协助处理。如果刚好像罗小姐遇到假日或深夜，附近又刚好有巡逻的员警，也可以向警方求助。像这次一样，员警可能没办法直接把你的存折从 ATM 里拔出来，但可以协助你联系银行，了解处理方式，先把问题给稳定下来。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遇到 ATM 吃卡、吃存折，先不要急，也不要跟机器硬碰硬，记得冷静联络银行，有需要呢，也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一台 ATM 呢可能会卡住你的存折，但别让一时的慌张卡住了你的判断力。我们也谢谢第一线的员警，谢谢雷霆中队的小队长邱敏成以及员警严金龙、张伟月，在巡逻的勤务中发挥为民服务的精神，让民众遇到突发状况时多一份安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暖心小故事，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接下来呢还会继续陪大家听歌聊生活。

晚上的8:43再次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呢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有一部大货车故障了，现场呢没有放

警示的标志，但是有闪双黄灯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呢，同样是国一南下，在 263.5 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及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咯。晚上的8:44，送上来自跟警察故事非常相关、息息相关的歌曲，来自阿庆的《玻璃市》。这首歌曲非常特别哦，因为呢，它可能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呢，王小弟导演执导了一部电视剧叫《玻璃市大人》，那它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来自阿庆所演唱的《玻璃市》。

有没有一个很经典的枪声就代表哎，可能是刑警要出动了，要出勤了，相信这应该勾起不少人的回忆。

玻璃是来自阿庆所演唱的歌曲，同时也是2008年玻璃是大人的主题曲。晚上的8:49呢，接下来来带来大家关心一下体育消息。喜欢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消息听了应该会很开心。我们台湾的小天周天成，世界排名又往上爬啦。羽球世界联盟最新世界排名公布，原本的世界球王中国好手石宇奇，因为这一次世锦赛第一轮就遭到淘汰，积分被大幅扣掉，排名呢一次掉了好几名，直接来到了第六名。那谁往上升呢？就是我们的小天周天成。上个礼拜才刚拿下羽球世锦赛男子单打铜牌的周天成，世界排名从原本的第六名一口气往上升到第四名。哦，婆虾该吹了，这不只是排名创新高，更写下了台湾本土男单选手的最佳纪录。而且现在的世界球王也换人啦，换成印尼名将克里斯蒂，登上了世界第一。不过小天这一波真的很猛，前一阵子呢，他才拿下2026中国羽球公开赛的冠军，而且呢，这是他本季第一座冠军。更厉害的是，当时他已经36岁，成为世界羽球联盟超级1000赛事史上最年长的冠军。36岁耶，还能够在最高级别的赛事一路打到最后拿下冠军，这个真的不是老将两个字可以轻描淡写带过的。印度媒体呢也特别大赞周天成，认为他不只是在球场上展现韧性，场外呢也积极投入公益活动，甚至把他在台湾体坛的地位比喻成足球界的梅西，这个形容该赞哦，该碎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周天成不只是还在打而已，而是36岁了，依然在世界顶尖舞台上和年轻选手拼速度、拼体力、拼意志力。而且接下来还有好戏，9月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超级750系列的中国大师赛就要登场。这一战打完之后，世界排名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变化。所以说小天会不会继续往前冲呢？我们就一起期待吧。也要跟大家说，36岁还能够站上世界顶尖，这份坚持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恭喜周天成，也要继续的来替小天加油。时间来到晚上的8:52，送上来自皇后合唱团的歌曲 We Are The Champion。

来自皇后合唱团非常好听的歌曲《冠军之歌》，相信大家呢都有被小天周天成的精神给燃起来了，对不对？好啦，那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的车流呢都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行驶高速公路时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的切换车道哦，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另外呢，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靠向最右侧的车道，让后方车辆能够及早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了，也能有效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自行车或者是行人。因此，不论你是步行、骑车或者是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答应小凯，你一定会做到的 ，O 不 OK 呢？好啦，那时间呢也快要来到整点咯，欢乐的时间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大家回家或是上班的路到底顺还是不顺。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台南、屏东，还是正在全台各地移动，接下来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我们等等歌曲过后要先切回台北总网，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哪里塞车、哪里施工、哪里有事故，通通帮大家注意咯。所以寒兜路握好，手机先看后累，安全第一。现在歌曲过后，等等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最新汇整。先送上一首来自萧煌奇的《心来无疆》。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没有警示，有闪双黄灯。南下的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国道三号北上383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施工，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嘉义出口前，这里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七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源。

0: 训，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1: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0: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2: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0: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3: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4: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Hello，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6: 等天啊，我不记得你。
5: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时间来到晚上的9:09，哪里塞，哪里慢，哪里要小心，现在大家心里都有数咯。接下来呢，就交给各位驾驶朋友，寒冬路握好，油门慢慢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至于我们的乐咖事务所呢，当然还不能够下班咯。我是小凯，继续陪大家听歌聊生活，让回家的这一段路多一点音乐，也多一点轻松。金广高雄台 FM93.1， 台南台 FM94.7， 让我们节目 Keep Going。好，这边呢还是要持续的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如果说你是利用中山高的朋友要注意咯，在中山高有两个地方是有事故传出的。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 263.5 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已经整个都翻过来了。那这边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在这边呢要及早切到内线。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呢，外线呢有大货车故障了，现场呢是没有看到放警示标牌的，但是呢有闪双黄灯，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尽早的切到中线或是内线来做行驶。好，那么呢在施工方面呢，在国一以及国三呢都有分别各有一起施工。在国一南下 261.8 公里到 265.1 公里之间，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内线有施工正在运作当中。国道3号北上在382公里到 378.5 公里之间，在中寮隧道的中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运作，请大家行驶的时候要小心的来做通过咯。好，那么我们来关心在省道的部分，在台一线南下 325.5 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内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这边哦。在台一线南下 325.5 公里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过这边，尽早的切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咯。好，那么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市区呢稍早传出在高雄市大寮区万丹路和光明路二段有事故发生，在桥头区呢也有一起事故，在成功路这边靠近民主街有事故的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路况想要更新或是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在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9:12，这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防诈的小资讯。提醒大家，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的翻新，而且现在不只是在国内犯案，甚至还把犯罪据点设在了境外，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最近呢，刑事警察局北部诈欺侦查中心，也就是侦欺大队，侦办了一起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的案件，经过警方长期追查，成功瓦解一个由黑帮组织筹组的境外诈骗集团，一口气查获了20名嫌犯。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会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买机票，而且刻意使用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假的回程行程单，企图规避查验，顺利出境前往柬埔寨。警方一路呢向上追查，发现背后竟然是黑帮分子张姓男子在掌控，他负责招募帮派成员前往柬埔寨从事诈骗机房的工作。这些人假冒中国的公安机关人员向中国民众行骗，目前呢查出的被害人一共就有46个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高达了新台币2亿多元。警方从今年的2月开始展开查缉行动，总共分成3波进行，最后成功的把这个境外诈骗集团一网打尽。而且警方这次查扣的赃物以及证物也相当可观，包括了现金新台币306万多元，超过10000颗的虚拟货币，还有2部高级车，另外还查扣了银行存折、金融卡、点钞机以及24只犯案手机。目前全案依照组织犯罪、加重诈欺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其中呢，负责控盘的沈姓男子以及旅行社负责人林姓男子也都经法院裁定羁押。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我们，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可以说是想尽各种办法，甚至利用

另外机房、假的行程单以及人头或是特定金融工具来掩护犯罪。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遇到陌生来电、可疑讯息或者有人要求你提供账户、转账、购买虚拟货币，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对方自称是警方、检察官或是其他公务机关人员就轻易的相信。如果真的觉得可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那当然也可以直接到附近的派出所来询问，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受骗的风险。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可疑的状况，先停、看、听、再确认，千万不要让辛苦赚来的钱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口袋。以上就是今天的反诈骗提醒，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讯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提高警觉，远离诈骗。时间来到晚上的9:14，送上来自陶晶莹的《太委屈》。

晚上的9:19，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太委屈》。有没有听众朋友此刻也觉得说，生活周遭或是工作上面或是感情上面遇到了一些事情，觉得太委屈，我好想诉苦哦？那当然也可以透过我们金广高雄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在上面跟我们聊聊天，多互动一下，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的烦恼，你的心声。好，那我们把时间拉回来，那我们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这个国一南下呢，从民雄到嘉义的路段呢，这一度哇哦，整个都是塞爆了，整个呢时速走走停停只有10公里左右而已。从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的路段只有大约10公里的时速，那这边呢应该是有发生了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如果你是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可以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一下现场的状况，拨打之后按一个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那另外呢，其他路段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一有比较多的事故哦。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是有闪双黄灯的情形。同样是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施工的情形呢，在国道上面有两起，一个是在国一南下261.8公里到265.1公里之间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呢正在施工，同样施工呢在国道3号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外线目前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好，那我们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地方哦，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机车道有路树倒塌，那请驾驶朋友骑机车或是开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大坑洞，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来闪避，或者是尽早的避开，或者是赶快的来切到我们的外线哦。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9:22为你送上来自李千娜非常好听的歌曲《心灰灰》。

李千娜非常好听，甜甜的歌声，心灰灰，有没有一个人让你也心灰躲躲开呢？哎，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到脸书上面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哦。晚上的9:25，持续的为你提供路况的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呢有两起事故的发生哦。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呢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外线呢，说是有一部大货车故障，然后呢现场是有打双黄灯的，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咯。那施工的地方呢，在高速公路有两处施工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在国一南下261.8公里到265.1公里之间，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呢，在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呢，在中寮隧道的中外线这边呢，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台19甲线南下在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机车道有路树倒塌。那这边呢也是要多多留意，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都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那么在台一线呢，这个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大坑洞的，所以如果你行经永康路段这边的话，记得提早切到外线哦。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专线，我们金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沙，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沙。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金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27，好了，欢乐的时间我们先按一下暂停键。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耳朵交给最新消息。等等呢，会先来收听金广新闻。不管你人在高雄、台南还是南部的路上移动，记得都要锁定金广 FM93.1 或是 FM94.7，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新闻听完不要转台哦，因为乐咖事务所还没有打烊。我是小凯，陪你一起听新闻。等等，马上回来继续聊天，继续听好歌。9:28，送上民歌时期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陈明韶《风告诉我》。

0: 景广新闻。
1: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市今天发生严重土石流，冲毁多座村庄与工地，道路、通讯、电力中断，至少17人罹难，数百人失踪。当局警告下游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处撤离。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法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3: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2: 游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一名调查官怀疑楼上邻居长期发出噪音，以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邻居得知认为精神受损求偿，高院今天认定调查官搜证手段已构成侵权，判决需赔偿邻居2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黄姓男子5年前担任调查局专员期间，因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发出脚步声、门窗开关声等噪音影响生活，利用录音设备透过集音器搜证，时间长达17个月，邻居不满隐私权遭到侵犯，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察官认为不构成妨害秘密，作出不起诉处分。民事部分，邻居求偿175万多元。虽然调查官辩称录音只是为了搜证噪音，手段合理适当，但一审法院认为搜证噪音常用录音笔或手机，但加装集音器相当罕见，两个人舍弃常见方法，为以侵害他人权利较小的手段进行搜证，已经逾越比例原则。经审酌双方身份地位之后，判决调查官必须赔偿邻居25万元。调查官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调查官未曾检举或报警查证，反用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听到邻居对话也没有停止，已经依托合理手段，并严重侵害邻居的隐私权，因此驳回调查官的上诉，维持判赔20万元，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5: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6: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

0: 蛋的口感，因此它的幼源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爆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 15.1 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的，新闻资讯先帮大家更新到这里，因为该知道的国内大小事都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晚上的时间嘛，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最好听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和台南台 FM94.7， 我是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来接手，继续陪你度过今天晚上哦。时间来到晚上的9:37，还是要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国一南下从民雄到嘉义的路段呢，这边呢真的是塞爆了，现在时速呢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10公里，所以请行驶在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因为这个可以几乎说是动弹不得的一个情况。那同样是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再往前看也有两起的事故，分别是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那没有放警示牌，但是有闪双黄灯。然后呢，国一南下在 263.5 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和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其中一部小客车已经朝翻天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心哦。那在高速公路呢，有两起的施工正在进行，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在国一南下 261.8 到 265.1 公里之间，也是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呢，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运作当中。另外呢，国三北上382公里到 378.5 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外线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或者是提早的来变换车道。我们来关心在省道的部分，在台十九甲线南下 37.2 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呢，机车道说是有路树倒塌，那请驾驶朋友不论你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和小心了。另外呢，在台一线南下 325.5 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那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的切换到外侧车道哦。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话题小凯光是看到就觉得就都妈的 Now right now 已经八月底了，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2026年明明才刚开始，怎么一转眼已经准备要进

入下半年很久了。最近呢，就有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发文，短短一句话，结果瞬间引起超多人的共鸣。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告诉你们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还有四个月就要跨年啦。哎，先不要这样提醒大家好不好？四个月后就要跨年，也就是说我们再过一下下就要开始听到，哇，今年过得好快哦，明年我要好好规划，新年新希望， Happy New Year 这些话了。天哪，而且最有趣的是下面的网友留言超级真实，有人说怎么感觉今年才刚开始，有人说时间也太快了吧，还有人自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偷按了快转键呢。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句真的很有感，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好像真的越觉得时间跑得越来越快。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放暑假，结果暑假好像永远放不完，现在呢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哎，怎么马上今天已经礼拜三了，明天礼拜四，然后又要到礼拜五了，一转眼也要月底了，再一转眼过年了， Happy New Year。 甚至还有人说，我到现在还常常搞不清楚到底今年是民国114还是115年。这个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特别的感受。还有人把这种时间加速感归咎到疫情之后，觉得疫情过了之后好像日子整个按了两倍速哦。但留言区最恐怖的还不只是四个月之后就要跨年，有网友直接补了一句，真正恐怖的是在三年多就是2030年了。OK fine， 这位网友，我们只是想讨论跨年，你为什么要突然把时间拉到2030年？2030诶，听起来好像还很遥远，但仔细一算其实也不远了，说实在的。当然还有网友更狠，直接对单身的朋友造成暴击，他说，告诉你一件更恐怖的事情，就算2027年你还是一个人跨年，你还是 single。 哇，这个留言区已经不是在聊时间了，是在进行人身攻击了吧。不过说真的，时间快也好慢也好，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把它按下暂停键，所以与其一直感叹怎么又过一年，不如提醒自己今年剩下的这几个月还是可以好好的过，想吃的东西就去吃，想见的人找时间见一面，想做的事情就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因为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聊怎么这么快又跨年了的时候，搞不好已经是2027年了，所以先不要急着害怕时间过得太快，把今天过好，时间就没有白走，不用害怕明年会不会太快的来到，先把今天过得有滋有味比较重要，你说是不是呢？时间来到这个晚上的9:42，为你送上来自831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意。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自831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应该已经破亿了哦。晚上的9:46，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那稍早有提到说，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侧车道的坑洞，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至于在台19甲线南下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有机车道有路树倒塌，这边呢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有两起施工哦。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261.8到265.1公里处呢，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呢，国三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维护当中。那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顶山街和明诚一路，这边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晚上的9:47，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看过他的电影，你应该也会对他的歌声感到非常的熟悉。爱到无名不知怕，来自王世贤。

王世贤非常好听的歌曲《爱告白名》，嗯，在家不晓得有没有人心有所感呢？晚上的9:52，那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

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热心的提供哦。说在国道十号呢，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旗山的方向，有两个地方呢，伸缩缝高低的落差太大了，导致驾驶人呢开过去的时候会觉得哎，扣几下。一个地方呢是在往东的方向27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里港交流道，另外一个是往东在30.7公里到31.5公里之间靠近旗山端这边，两边呢都是伸缩缝高低落差过大，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小心一下。时间来到晚上的9:53，再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罗时丰的《茫茫告情经》。

来自罗时丰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民雄一路到嘉义这边呢，等于是几乎动弹不得的一个情况，时速几乎是不到10公里，所以如果你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话，务必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那因为南部血库呢现在真的很缺血，目前呢只剩下大约 3.7 天，已经进入了急缺的警戒，尤其 A 型 AB 型大约只剩下3天， O 型更是剩不到3天，所以如果你是年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没有感冒发烧或是身体不舒服，趁着天气好交通状况允许的时候，欢迎来到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捐血车来捐血。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也别忘了有能力的话一起捐出热血，救救急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今晚的乐咖事务所也要来到尾声了。不管你今天过得好不好，都先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有些事情想不通就留给明天，有些烦恼今天放不下也没有关系，先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不是世界末日，日子还是要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收一收，把心情放轻一点，明天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谢谢你今晚的陪伴。这一个小时如果有让你多笑一下，多放松一点，那我就觉得值回票价啦。那么今晚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山前有相逢，山后自有相见。我是小凯，我们有缘再相见咯，晚安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北上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平林出口匝道，北上的46到44公里罗东过后的外线跟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国道10号的东向27到 27.6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东向 30.7 到 31.5 公里靠近旗山，伸缩缝的高低差都太大了。目前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的歌来自陈梦辰，咬一口。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节奏，这是来自 Ben O'King 的 Stand By Me。

六个经典吗 ？The Beatles， Hey Jude。10:22，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封闭。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的掉落。另外国三还有南向 2.5 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 50.8 到 46.8 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西城男孩 Hey Whatever。

来自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y Whatever。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在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要注意，这边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和明城一路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歌曲来自段芸芸，叫 Hey Mama。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还是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主要午后雷阵雨降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的话降雨的情形较为零星。到了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由于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在北部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约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也是会来到32度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马祖地区要留意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那明天是否年度大潮期间，沿海地区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早上的时候会有一些淹水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就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伟霆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5: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4: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

0: 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姚若晨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 18.8 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成说，
3: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2: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疫调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萧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手术过程。桥头地检署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将五人起诉。记者黄义豪报道。
4: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萧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小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萧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三名厂商共五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4: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200元的罚款。记者陈怡琳报道。
6: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7: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三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款。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9: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二号东向5公里到7.8公里过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还有国二这边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那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呢，那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送上江美琪这首歌叫面具。

浓妆来自朱丽静。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三北上 205.2 公里，这边北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好，11点前，韦礼安歌曲叫《面具》，带回来。

0: 夜晚11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北上205.2公里，在北辅助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国三南下54-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三南下 2.5-6 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二东向 5-7.8 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42-40.8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各位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Hello, Nicole, 歌曲 Hey, 11:09, 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路况消息跟我们说齁，拨打0800-000-123, 在国一北上啊，汐止这边速度很慢呢。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齁，这是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来听到的这是我魏如萱的歌，叫做陨石。

争宠，谁又为了他吃醋争风，谁又参与了他不争宠。

这首歌来自 Rick Astley 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还有刚刚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11:25，好，这边要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到五堵前时速很慢哦，特别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我想一台车录播合唱团。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美的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你看你看看，还有刚刚是庸俗救星的 Marry Me， 11:39，国一北上9到7.7公里过细致啊，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慢啊慢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哦麻烦改道，这应该是新五路这边新庄往五股方向。接下来继续要听到 Adele 这首作品呢，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在 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这首歌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下的季节，11:43。回南下在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封闭哦。

有你。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来自黄奇斌。10:51，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啊，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徐伟翔爱火山的人。待会要进入12点咯，8月27号齁，马里会诊路况消息。这首来自艾怡良，我这个人。我们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忧，
0: 现在时间
3: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2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 7.7 公里之间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2到 40.8 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特别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3号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东向5到 7.8 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宕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浪福。
3: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5: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6: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连续两首歌是蔡明又跟周迅合作叫不分，还有就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想去哪。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游乐矿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凯莉米诺这首歌叫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 I Still， 还有刚刚是 Miley 的歌 I Still。12点25分，还有台九线哦，南下111.3公里，在东澳隧道有狗狗，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前面速度比较慢哦，经过要小心一下好吗？来自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南希可能这首歌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被霸凌的心情感觉啊。那时候在跟他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听了也是蛮心疼。接下来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时间很晚喽，12: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施工，那麻烦留意喽。还有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帮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Jade， 叫《慢走》。

最后一棒车来自 CJ Meat， 12:53，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速度上有跟刚比起来顺畅许多了，可能因为晚上嘛，车也比较少一点。还有哦，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的速度上也比刚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受到的影响，好吗？经过注意了。接下来这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这首歌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叫做《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好，这是今天给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When You're Gone》。

祝你有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在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43公里，在罗东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四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温柔的夜晚》，今天的确是一个相较于前几天温柔许多的夜晚，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哎，不好意思，我立刻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页，还是有大雨特报。奶奶，在这个台中和南投地区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似乎在中南部的山区，阿修丹瓜罗喉啦哈。但是各地呢，现在看起来天气都稳定许多了。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没有下雨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热啊，把这个背心穿起来，还觉得啊，终于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骑车骑，抬头。然后看到这个天空，哎呀，有一轮皎洁的明月陪我一起上班，觉得今天夜晚心情还算不错了哈。那也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你开车的状况也可以不差。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的杨淑玉，这首歌曲《今夜 Tonight》。

杨淑玉这首《今夜 Tonight》啊，这么舒服轻松的曲风，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是蛮搭的，但希望跟今天的路况也很搭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国一呢，在北上的9到7.7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和埔顶二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啊，国三北上的民间交流道，哎，稍早说这个出口匝道有一些事故哈，哎，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9，通宵到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台74线在双向的14到37公里啊，这里是中清到雾峰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损坏维修工程，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咯。啊，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啦哈。啊，那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来自王洪恩带来的歌曲《就努力吧》啊，夜间努力的工作啊，这个小心的开车，因为看到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啊，在台八蛇线呢，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传进了事故。然后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有这个小动物在这里哈，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国一高架呢，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边的。好啊，这个省道呢刚刚有一些路况，但是事实上省道夜间还有一些施工，然后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啊。在这个台74线西行的21到12公里哦，松竹到北屯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半，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省道的路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这里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看起来今天的施工是还蛮多的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佳欢和许维芳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呢，稍早有事故啊，分别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固坑交流。

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哈，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及呢，台八十二线东向的 14.9 这里是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麻烦你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

及时的天气来关心几类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是25到26度，降雨的地方还不算多啊，大概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为主。目前呢，在台中还有南投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了哈。哎，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啊，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啊，甚至呢，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瞬间风势。所以呢，走在沿海地区啊，只有这个除了北海岸之外，东北部北部之外，还有这个澎湖不对，这是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这个在沿海地区都要多加的留意。你说怎么开始起风了呢？啊，刚没跟风台有关呢？还真的是有哈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北方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在往西的方向移动了哈。哎呀，这个刚开始呢，这颗台风在生成，然后逐渐往西在移动的时候啊，本来的预测路径是说有可能啊会对台湾的北部造成影响，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它现在越北偏，越来越北偏，越来越北偏，结果怎么样啊？对于北部的影响反而降低了啊！中央气象署也许最快哈，在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呢，这颗台风它走着走着还是会触碰到台湾的海景线，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景线了啊！所以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相对是不高。但是呢，哎呀，南部朋友，中南部朋友哈，才刚下完雨，才刚放晴个一天，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这个台风慢慢进入到台湾海峡，甚至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有可能会让西南风变强，西南风变强啊，这个中南部的朋友皮皮错啊，是不是搁要落大雨，搁要做大水啊？真像是有可能呢哈。所以呢，已经受到前几天的大雨，哎呀，这个淹过了一遍，只好再继续的巡视一下家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还这个水沟需要疏通的啊，这个挡土墙或者是这个沙包水带需要准备好的，提前再因应一下咯。这个好雨过后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这个害怕会有什么登革热的传染，对不对啊？因为积水之后传染病，真的是跟病媒蚊容易滋生啊，的确是有关系。不过呢，有医师还是提醒哈，并不是只有防蚊子哦。好雨淹水过后呢，因为会有比较多的污水、泥土、动物的排泄物啊，因此环境就会变得比较脏乱。也就因此呢，钩端螺旋体病还有类鼻疽仍然要多加留意。哎呀，这两个是啥哈？这个首先这个钩端螺旋体呢，它这个其实原本可能会存在于老鼠啊、狗啊、牛啊、猪啊它们的排泄物当中。那当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染到水源或是土壤的时候，人类在清理家园涉水，你很有可能皮肤有伤口或是有黏膜，因此接触到感染到，就会因此生病。那生病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医师提醒，感染的初期跟感冒很像，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但是你说以上都跟感冒有很类似，好像分辨不出来。有一个具有代表性跟感冒比较不一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明显的小腿肌肉酸痛这个多数感染者呢，事实上症状会比较轻微，但还是有部分会进一步发展成重症，或是甚至出现黄疸、急性的肾损伤。所以还是要多加留意。那钩端螺旋体病要留意呢在这个淹水过后可能要留意另外一种病毒，叫做类鼻疽。
类鼻居呢啊，这个常常也会透过这个污水的方式进行传染哈啊，这个类鼻居呢啊，它的症

状啊，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就很多元了啊。经过这个医师的解释呢，其中以像肺炎败血症啊，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啊，有可能一透过你的皮肤还有软组织进行感染，甚至形成肝脏、脾脏等等深部器官的脓疮。啊，这初期呢可能也跟感冒很像，发烧、咳嗽、倦怠啊，可是呢啊，这个一旦症状加剧的时候，哎，当发现了有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啊这个医师提醒，事实上啊，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类似感冒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就医。尤其呢啊，家中有像糖尿病患者、慢性肾脏病、癌症病史、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朋友、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啊，这个可能啊，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啊，真的是蛮容易接触到污水泥土的朋友呢，就非常需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除此之外啊，你的皮肤是否完整很重要。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有一天洗澡洗一洗哈，看一下自己的手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抓伤的伤口？我哪都不知啊，是我自己抓伤的呢，还是谁偷偷记恨我把我抓伤的呢？不知道，对对，因为通常有时候看到结痂了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身体有伤口还真的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淹水过后，这个处理完这个水淹水的灾情过后哈，应该说你在处理家中要打扫、要这个处理水灾灾情的同时哦，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穿雨靴。穿着长袖衣物，避免赤脚穿拖鞋涉水，要不然的话身上有伤口其实你不知道，因此就不小心感染到了，对不对啊？也防范呢在污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利刃的东西割伤你的皮肤，然后呢反而在这个时候受伤，本来没有受伤，然后呢在整理家园环境的时候反而因为受伤然后迅速被感染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整理家园，留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身体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看到因为有这台风会路过，不能说台风要来，对不对啊？但台风路过势必呢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又有一波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趋势又辛苦所有的朋友们了啊！这个事前呢做好防汛的工作，在事后呢清理家园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被刮伤了，不要被弄受伤了。然后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身体，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要赶快就医哦。温蒂漫步这首歌曲 Midnight Blue。

温蒂漫步这首 Midnight Blue 啊，看到这个台风要来呢，这个北部南部都很 blue， 为什么呢？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台风的路径啊，说有可能北部有机会放台风假，结果却发现越走越远哈。台风假泡汤了啊，很不露，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原本这南部啊，想说哇，这个上个礼拜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是不是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周末，甚至到礼拜一、礼拜二都在做大水，好不容易啊，这个雨停了说，说啊，台风没有来北，这个没有根本没有来台湾，结果呢啊，是听说西南风要变强。各位盖手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不露，那怎么办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5。好，在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你行车。啊，在台82线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了。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3号南下54到55公里，过英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啊，这个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直接封闭了，一定要提早改道咯。东向的5到7.8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啊，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10号东向的 30.7 到 31.5 靠近旗山端啊，以及东向的27到 27.6 靠近里港交流道啊，这里说伸缩缝的高低落差很大，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迷先生慢慢

来自慢慢说，这首歌曲叫做《雷阵雨》，时间是凌晨的1:53。好消息排除了，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啊，可是呢，在稍早省道的啊，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而且里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了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哎，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了。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 Perfume， 宝石的雨，下从天空下下来的雨，如果是宝石，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痛。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一直海鸥要回几下，还是不要随随便便从天上掉下任何东西好了啊，还是给我们比较舒服安全的天气，对吧？好了，等一下呢，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上他们是 FFO 多吉多吉这首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你看我急着想下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我知道我曾许下愿，我知道我想。
1: 凌晨两点钟，我知道忙碌的你还在打拼着，辛苦了，继续加油。我是 Red 吴世宏，让警察广播电台陪着你一起到永远。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路上掉落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动物哈，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上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啊，要请你提前改道。其他的施工在国一北上9到7.7过汐止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莺歌左右路段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东向的5到7.8这里是过大竹路段，这里也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来到南部呢，国道10号东向的27到27.6以及东向的30.7到31.5分别是过里港还有靠近旗山端伸缩缝的高低落差过大哦啊，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车体打滑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丽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买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

时间是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我想要学这个，刚刚听到罗文韵呢，他这个歌曲当中客语和国语夹杂，哎呀，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啊，本来想说呢，这个在节目上面，所讲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两种语言，一起夹杂，但只有国语和台语，然后呢，台语嘛，不是做练凳的哈。当然啦，啊，他这个罗文玉是客家人啊，这个也有家族这个长辈讲台语，对不对啊？所以呢，耳濡目染之下啊，这两种乡土的语言讲的是非常的道地，然后呢，唱在这个歌词里面、歌曲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刚刚听到来自罗文玉的《南下列车》，南下列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啊蛮多的哈。在国一呢，北上的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啊，北上的46到44公里啊，过罗东路段，它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平林出口匝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会先画设外线，再画设内线啊，现在不确定是外线还是内线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留意。总之啊，平林出口匝道呢，标线画设施。

公，还有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通常是弯道环道，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哈，这东向的 8.5 到10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特别中间遇到9公里哈，往潭子神冈路口往这个神冈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路段呢，路面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会到6点钟。啊，你看施工的确不少哈，哎，趁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的夜晚，哎呀，该施工的赶快给大家一条安全的道路啊，怕接下来又下雨哈啊，不但不能施工，道路也有可能遭受到一点点的损坏，对不对？那么你要留意自己的爱车，小心安全了。来自陈以诺这首《十等睡等》。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路况的更新呢，首先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传进来，为什么都要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呢？首先好消息哈，原本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可是这个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在南下的80公里啊，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80公里哈啊，尤其走在外侧车道朋友，注意一下哈，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发生意外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三，在这一节呢，谨正最安心啊，要跟朋友们这个分享哦，在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了啊，因为现在是八月底了哈，统计了今年的一月到七月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从一月到七月呢，哈，在新北市，单纯新北市了哈，这个区域呢，这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有135,855件啊，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去年同期了哈，这个去年同期是162万件左右啊，其实减少了16.4%个百分点。那么这个今年的一月到七月呢，哈，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案件数有28,982件啊，比起去年其实也是有减少，因为去年同期是31,721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也比去年下降了啊，这个去年呢有202,000多件，到了今年呢，哎呀，这个是将近减半啊，这个大概是103,765件，显示大家应该是有比较守法吧。所以啊，新北市交大表示呢，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设备啊，以及呢啊这个长期以来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灌输啊，用路驾驶朋友们啊对于守法的意识，逐渐是有发挥了预防事故的效果了啊。在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呢，哈，尽量是落实先劝导再取缔的一个执法思维哈啊，在不妨碍人车通行、符合交通法规的规定底下，都希望朋友们经过劝导之后，下一次在用路观念上面能够有所更新啊。这个新北市的警局也表示呢，对于轻微可以立即改善的违规，希望是透过劝导让驾驶人能够及时修正。可是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驾驶违规行为，闯红灯、严重超速、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酒驾、毒驾这种会危害交通安全的重大违规，这种就零容忍了。一接获举报啊，或者是一经获查缉，就是立刻取缔，维护交通安全。

当然啦，交通安全需要靠你我一起来守护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随着时代演进呢，哈，对于人本交通的一个观念，你可能要随时更新，对不对？怎么更新啊？你说一生驾照考一遍就好了哈、啊，你要随时去翻阅这个新增试题吗？其实吗？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台湾有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目前已经设置了5个园区了。大部分都是在中部以北啊，像是在新北、桃园都有。哎，可是呢，哈，在昨天哈啊，这个已经落成了南台湾首座的交通安全学习场域啊，这个是在这个高雄地区啊啊，这个出现了一座新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也在近日开幕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呢，是为了提升用路朋友们的交通安全知识哈，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事实上啊，交通部啊也在这个交通安全园区当中哈、啊，结合了室外的仿真道路啦、实车的示范，还有科技互动，而让体验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建立正确的交安行为。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交通了吧，对不对？啊，我自己走在路上呢很有感，尤其呢许多这个无号制灯的路口，就是说路口有斑马线但是它没有号制灯，我发现呢、我如果走在路边很彷徨，哎呀啊，好害怕，要不要过呢？大部分的车辆事实上都会主动停让，而且会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停让，让我先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啊。当然如果你是行人齁啊，也绝对不要分心，哎，这个不要

哎呀，人家让你过，然后呢，当什么啊、这个路霸是不是啊？一边滑手机啊，然后呢，慢慢走过去，哎，那警驾驶走一下没，对不对啊？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礼貌性的跟驾驶点点头啊，谢谢，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感谢嘛，对不对？道路上面就会多更多的和谐。当然了啊，这个道路用路上面其实还有更多妹妹嘎嘎的细节要你多加留意，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全台湾啊，共建制了5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其实啊，你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进去体验体验，玩一玩，也可以让你尤其是这个对于小孩子从小开始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都会有所帮助。

而且呢全台湾这已经落成的几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其实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科技化的设备啊，利用 AR 互动甚至呢还利用这个桌游这个让大家体验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学习，让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更加直觉，然后更为有趣。除了呢民众可以拜访之外事实上也可以团体的预约这个希望朋友们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因为刚刚新闻分享在新北市这个科技执法发现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数据都有所下降哦，未来希望是全台各个县市各个不同的交通违规的事项啦甚至伤亡事故的统计啦或者是科技执法取缔的安检所等等不同的数据都能够更为下降哦。

来自黄玠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时间是凌晨的2点29分。好，稍早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Little Present》。

0: 敢是你讲的司机呢？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个较妥当啦。
0: 哎呦，大个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不错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为我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事要在这瞧啊？
4: 哎呦，长官没什么事啦，只是要跟你说，验收的时候方便一下，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你贪污哦，我要去检举。
3: 没啦，我在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没乌白来，原来我到附近的工程会那么烂，就是因为你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的垃圾啊，不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忘了究竟有多久。
1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有停放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北上9到7.7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的，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呢，内侧两线车道和这里也路面在施工。国道10号东向的27到27.6过里港交流道，还有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这里的伸缩缝高低落差很大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景淳来去散步。

散步，慢慢的走，才比较能够看到人生的风景，对不对？啊，不过呢，啊，如果那个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啊，这个每天拨一点时间进行这个有意识的快走啊，好像也比较能延年益寿。这快跟慢之间取舍于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刚刚听到徐景淳《来去散步》这条歌，是收录在他1996年《提定的尾牛》啊这首这张专辑。啊，太适合今天了吧，有月亮的晚上啊，希望中南部也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仍然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刚刚呢2:30了，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哎，夸起来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啊，的确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是有这个继续下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这个南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北部呢，则是沿海地区要留意哈，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强风啊，6到8级左右的强风，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风势风切了哈。会有人是夜晚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还真的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以前还没有像现在这必须要夜晚工作的时候，日夜颠倒工作的时候，夜晚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睡不着了。然后呢，我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去看午夜场电影啊。当然这建立在隔天不用工作的状况下，隔天白天没事可以补眠的状况下啊。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空档啊，也可以在夜晚的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沉淀沉淀自己，其实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不对？来自江蕙这条瓜秘密。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如果你有国外朋友呢，啊，对于这个台湾的经典歌啊，通常会想起《甜蜜蜜》，对不对啊？不过呢，啊，现在这个年代了啊，我可能会跟我的国外朋友说，《甜蜜蜜》你当然一定要知道。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歌曲啊，一定要推荐给你听。好，刚刚听到邓丽君经典的《甜蜜蜜》。好，小心在国道四号呢东向的 8.5-10公里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所以留意哦，神冈的入口匝道中间9公里会经过神冈入口匝道，这里有刨坡工程在进行。

三金歌王殷正阳这首《莲后》，时间是凌晨的2:57。好消息，原本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这真的叫做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林志炫穷途末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9到7.7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那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21到218.7，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省道的工程，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洗哦，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工程的维修，要麻烦你多加小心。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么了？
1: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0: 所以你酒驾摔伤？
1: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0: 所以你就闪到腰。
1: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0: 好嘛，我担心你嘛，
1: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0: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1: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7: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8: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9: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0: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Podcast，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讲不出嘴的精微。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这个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啊，你看啊，我也非常喜欢滑短影音啊。然后呢，就滑到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片段，非常的敬业啊。最近才刚开了演唱会，就是说呢，演唱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唱到一半呢，舞台会出现一个大洞，然后这洞其实里面是有一张床了哈。然后呢，因为这剧情需要这个许富凯呢会和一个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等等拉扯，但是拉扯到后来就掉到洞里面去了。然后呢，他站在旁边唱歌这个歌迷们都很为他担心许富凯踩空了怎么办？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了，这是彩排之后的这个走位，所以呢他仍然是唱的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投入让大家见识到一位他应该算中生代了吧对这个台语歌手的魅力。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啦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

况，不要分心。来自谢晶晶跟翁立友，这条歌有牛的精微。

谢晶晶加翁立友为牛为金威3:17。好消息，稍早国一南下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结束了哈，应该这个排除了了哈，所以夜间就剩道路施工了。今天的道路施工还不少哈，在国一北上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内侧两线车道有动态。太地棒施工，北上50.8到46.8哦，三鹰之前到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事实上呢，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四号要麻烦留意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哈、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包含了9公里哦，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路面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

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好啦，很高兴全部路况都排除了省施工，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陈怡婷嘎逼精威。

0: 蓝心湄的歌曲《爱情等于咖啡》，时间是凌晨的3:26。如果夜间需要喝咖啡提提神，来杯冰冰凉凉的咖啡，这夏天嘛，啊，这个不但提神，又能够让心情开心，这可能是最好的了哈。接下来送上来自伊能静冰箱里的，哎，不是咖啡，是玫瑰。好啦，好，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1: 贴在那束被冷冻的玫瑰上。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0: 我在台湾，
9: 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南高屏三个县市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过去一个小时哈，的确呢，在高雄还有屏东啊，尤其沿海都是降雨热区。那么啊，除此之外啊，因为这个风力偏强，在北部新竹以北，还有东北啊，以及这个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都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针对沿海啊，可能会觉得风浪会比较大了哈。这个风浪，是不是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呢？哈，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啊，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哈，大概在距离台北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那么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可是呢，啊，这颗台风，在这个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这路径，没有那么的往南偏了，啊，而且环境呢逐渐不利于其发展，所以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啊，目前还是中度台风，但就算它，距离台湾没有那么近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渐的缩小哈。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了哈，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了哈。那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于比较低压的环境，水汽偏多，而且呢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中南部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了哈。这颗台风明明就在台湾北部，但是预测哈，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热区反而是在南部会比较多哦。那预测呢，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31号，南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应该是可以恢复多云到晴，甚至到了9月，环境会逐渐转为偏东风啊，是否会恢复为这个典型夏季炎热的天气形态呢？到时候要是这个太平洋高压是否会往西增强的影响了。来自 UNUS 1万个礼拜。

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这个10000个礼拜呢，大概有200年。那我们有办法完完整整度过200年10000个礼拜吗？所以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自 UNUS 的歌曲10000个礼拜，3:4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广仲，嘻呀。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电台。是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班3:52。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夜间市区部分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有标线的调整作业到6点钟。好，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以及呢新北市板桥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衔接新北环快的车匝道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来自明先生去飞翔。

又要展开新的一天啊，不知道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是不是要赶快休息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讲又要展开啊一天辛勤的工作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任务，今天是中元节，家家户户要普渡，所以感觉好像也会很忙，然后很充实。然后呢，祈求每天都可以顺利、平安、健康，祝福你啦，今天也可以过得快乐。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胡凯儿和林怡带来的《不得舍不得》。那么过完今天，哇，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哈，真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另外在中部的国道4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神冈的入口匝道呢啊，也是路面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啊。这个最后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预计会到6点钟，也麻烦您经过要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近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方580公里，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中心就会在台北北北东方400公里海面哦，最主要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而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汐止29.6度啊，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款哈。那目前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有到29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我客厅前给那中元节不掉啦哈，中原普渡，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哈。来，一开始蔡佳玲的歌声，提供的宝贝。

哦，唔忙提供诶，宝贝哈，那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只求大家可以出入平安的喝啊，其他我也办不到。我问我讲，你是那我被我每次祝福人家，我被求不用不用讲赚多少钱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哈。但是我可以借由我的笑声节目帮你提神一下齁。一帮对你的出去平安我帮助安内啦齁。呵一帮提供的宝贝齁。今天中原普渡。普渡不只是要安大喝下地齁。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齁。来今晚时间再过几秒 ,4 点13分了。那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间这边有塑胶桶掉落齁。因为才刚掉在这边不久，但是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哎塞机啊。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侪位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呵那要跟独家那块歌的比拼，那其实也是劝世歌呢齁，跟你说齁，这个世间啊叫尬技人的爱叫体力齁齁。希望一切呢都是照正常顺序循环。各位当下是这样啦，我们会祈求希望这个上天可以帮忙，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啊。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已经4:19了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然后五股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呢过基隆内二线也有工程，爱注意哦。

0: 哦，就在蔡明佑的歌曲里面，这风格算蛮独特的哈，这样的一个节奏点。这首歌叫哈哈，这是非常一言难尽的感觉哈。好，继续悬疑下去。水蜜桃侦探社，昆美千。
1: 是这神仙，信誓旦旨嘞。

哦，胡美清，胡美清，所以你把就来背哈。Game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每天的讯息铺天盖地哈。那我们要学习一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存之道，就跟你要懂得交通规则赶快哈。你要懂得现在呢看到的任何的讯息，第一时间都要先保留，先打个问号。就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打刚你 YouTube 听管多老师哈，哇，就影片好多看不了。但你知道现在很多 AI 机器人，它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那个影片哈，它就可以那个无限量的这种产出哈。然后我看到很多那个 AI 的影片，他可能做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做了一个专家的形象，然后他讲了一段我们不确定到底对不对的内容哦，但是好多人按赞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医师，那是 AI 做出来哈、哦。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如果看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去点进去看他那个内容哦，内容说明哦，因为每一个影片它都会有这个内容说明。那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哈，至少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分辨法。更别提就算是金甲狼收者的哈，我们都还要去确认这个讯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哈。所以哦，金甲是把就会背后金嘛。哎呀，在这个时代。跟完这还蛮适合听这一首歌的。有时候人比好兄弟还狠啊。

来，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留意外侧以及路肩塑胶桶那里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过汐止内二线。南下过基隆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好，然后林口这边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还在施工。再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然后南下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以及南下的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有作业哈。

哦，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先前说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好，再来国三南下呢，是通宵到苑里外三线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要注意。国四目前东向的往潭子神冈入口这边哈，这里施工封闭哦。而国二呢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

转呐、啊。好、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这里给人讲大气头哦。中元节，基隆绝对是重要的地点之一哦。放水灯或者他们的这个中元祭哦，真的是真出名，对吧？那基隆的中元祭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呢，真的发展多年哈、哦，这个一直整个的组织啊非常完整。跟地方的自信，人工一景哦，这边因为那个械斗的情况太严重了，后来哈、哦，这五帝回梁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要斗是不是？不然用顶头来比啊哈哈，哇，这真的哈、哦，就像现在哈、哦，与其呈现斗狠，不如我来比跨上跳舞较厉害了哈、哦，这种比才艺哦，锦上起家。很有智慧哈，然后造就了这个基隆中元祭哦，这么多年的盛景。好，中元节呢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北部基隆啊，无南部嘞哦，总是也想到乡村的小歌哦，今仔嘛真正台湾要行透透哈，哎真无用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哎，4:47喽，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有出现事故的新讯息耶，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务必留意国三的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要注意外侧路肩哦，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台74线西行4.1公里高铁台中，这里中外一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也是刚通报的，台74西行4.1公里在台中高铁这边哈，中外侧要注意，这个事故也才刚通报哦。还有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哦，而先前台61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寿嘎汤啊阿喜浪里家哦，还在这里哈，注意一下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为了他去要挑选新的沙发，但是他们挑新沙发是考量到他们家的狗狗，他们有一只宠物犬哈，那要帮狗狗挑选新沙发，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沙发的材质考量就不一样。不过他们去的这个家具店是禁止狗狗进入的啊，那边转哈，但是他要挑的要适合他们家狗狗的沙发，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家的爱犬的照片啊变成齁等身大的这样纸板做了一个例行狗牌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他去逛家具店然后还把他那个就是纸板的分身就放在沙发来看，哦，这样那有素配吧，还可以看颜色搭不搭齁，哎呦够勾子也啦，然后他们去逛一逛，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拍下来，真的真的好有趣哦，齁齁齁，实在是有够搞纲啦，这是

喜欢宠物的人哈，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次用脂分身测试，觉得是很成功，所以以后他们决定，如果去那种禁止狗狗进入的店，他们就带着这个纸板的分身。

哦，蔡依林，哦啦啦啦，帮你挡一下瞌睡虫，把旧爱背后金，现在也有新的事故通报哈、哦。高雄旗新兴区这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加有四台车的事故哈、哦，这里这台车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高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路。七贤二路路口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要特别注意，中外侧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Oh, Sam Smith 唱的啦啦啦 OK， 你去看这个歌不好唱哦，你从头到尾这样啦啦啦今天等不到给到 4:57 不过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哦、来，目前因为有好几起事故今天把旧的背后跟国赞这边是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台74线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中外侧嫩带恰属狗，再来高雄新兴区才刚刚通报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有四带恰属狗，把旧金价背后金

0: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How am I in the bed？ 我也爱你，
1: 都说一个。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留意外侧路肩这边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留意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以及高雄新兴区通报不久，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系带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塑胶桶还是掉在这里哦。以及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达沙德尔越来越接近台湾。

团哈。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处。然后呢，在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在台湾北部附近的海面，还有琉球这附近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几率哈。中部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中元节很多地方都要普渡哈，对，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汐止跟台北北投，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哎，想要找一个人后面跟你想说明你的歌声胖蜜胖的胖说早上起来齁不应该跟他那个蜜蜂的翅膀滴滴滴滴滴滴齁那去找花蜜来齁是为了自己还是说有人会当齁会当上好伊安尼齁那心情真的不太一样。那么重点是今天呢中原普渡到来齁真的做个做无用诶，透早为菜市啊开始对吧？哈，啊以后要普渡的哈，啊去拜拜哈，哇，真无用，真无用。但不管怎么样哈，希望大家当然注意安全，注意爱平安呢。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因为有还是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高雄。

从新兴区高雄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叫这两三是四代车的事故齁。目睭真的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一下。以及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 4.3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023。

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来五点十六分哦。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高雄新兴区这边，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过来待车的速够，现在已经排除了。台六十一线北上呢，在沙仑出口外侧路间的速交通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三还是有自撞事故要留意哈，这是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间留意自撞车啊。而国三的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让你加哈。另外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说这边有故障车。好，再来国三呢是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三线，以及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的外二侧，要注意工程都还在进行哦。

国一目前园林交流道北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调整动线哦。还有国三，因为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哈，也是要改道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茭白笋最大产区哦，卡北顺真出名，全台90%的产量都在保利家。现在是盛产期，可是呢，说最近啊高温炎热哈，农民反映工哈，卡北顺爪嘎都长不出来了哈，说整体的产量哦减少了2-3%哈。哇，本来卡北顺怕热呢哈，看到那个叶片都被热到前端都变枯黄了哈，难怪结不出笋来哇。我们跟他们和大家知影讲，即马要食卡北顺当着时哈，因为夏秋是茭白笋的盛产期了。

你知道卡北顺的外号叫美人腿对吧？好，哎呀，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太多他的成长。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要小心，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要起当里家注意哦。

0: 哦，这是戴爱玲葛西瓦一起合唱歌曲《快一点》。如果这个拉丁歌手可以风靡全世界，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哈也可以是真的非常世界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哎。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自撞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威，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还有林口的内二线哦，以及北上五股入口都在施工。而南下呢，再过基隆内二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也在施工哈。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对不起，更正，是国三南下，哈，南下是在通霄道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以及国三的。

国三在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哈。还有目前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所以要提早改道哦。国二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封闭，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匝道这边有作业，还有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哈，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梦梦的瓦路子，这是赖慧如的歌声。五点三十八分哦，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在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以及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也在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哈。再来，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的外二线也在施工，小心啊！好，因为很主席吼，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施工了点检查过哪位，把住了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哈。

0: 苏芮、于堪平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啊，几乎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的物品。那枕头的清洁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哈，定期清洁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专家的建议是说，枕头你至少隔一年到两年就要换新了哈。有啊，暗格丁到底金桃更顽固啊？有的说那个枕头硬固打当啊，都毛吗？哈，还要看不同的材质，他们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哈。那就算你不打算更换，也要注意每个月都要清洗，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哈。是讲枕头啦哈啊，枕头套呵呵要常常清洁。因为枕头套跟你的脸啊、头啊非常接近。那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因为有不同材质，现在有所谓的记忆枕、泡棉枕，至少两到三年就要换新。那乳胶枕呢，是两到四年要换新。可是呢，如果是合成乳胶枕头，耐用性可能就比不上天然的乳胶枕头哈。也有分，然后还有人工羽绒枕，哇。其实什么材质都不重要，重点是当你发现你的枕头失去弹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换了，不管它的时间长短、哦、还有呢，如果你起床后你发现你的脖子、肩膀、头位

背痛，那代表这个枕头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为颈部跟你的背部提供适当的支撑了，或者呢枕头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变得扁平或凹凸不平，拍打后很快就陷下去，这个也该换了。那还有就是你的枕头已经有异味，那个汗渍出现了。我拿枕头睡的时候，睡过之后觉得，哎呦，皮肤怎么会容易痒？这也该换了。所以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等到一年两年才换，没有，你要看你的枕头出现刚讲这几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该换了。

哦，斯达克伍斯爱合唱歌曲《金头山》，说老妹觉得金头山有时候这不同的那个可能啊，对吧？哈，今天是不用出门，门神殿的金头山也有真的老妹觉得宜兰金头山哈，不要高兴得太早，要确认一下啊。哦，就像说要炒饭哈。有可能真的只是要找你去吃炒饭，就是确认清楚再雀跃吧。来，这是胡文瑞唱的歌曲，就叫炒饭。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

哎，5:54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国三、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过哪位过哪位哈，把旧的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现在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见习，也就是说让青年可以实习，而且还有薪资的津贴哦，哈。希望让在地青年来带领见习生，然后呢认识屏东的文化哦。今年暑假就有好几个原乡团队带领青年走进部落，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这样的暑假过得真的是

蛮有意义的哈。比如说有一个团队，他们跟学校在合作复耕小米，那也就在马家乡呢买了两分地种植小米，就让见习生哦可以真的小米不是买来的，是自己种出来的，哇，真的很有成就感哈。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青年返乡，而且呢用这种挖掘在地特色或者去做食农教育，然后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好，现在时间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

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在这之前呢，来讲一下刚刚在5:47的时候，台东这边有地震哈，震央是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35公里，瑞士规模5.2，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都是3级，然后屏东、南投、高雄、嘉义、云林、台南、嘉义县市哈，还有台南，好，这几个县市都是2级，然后呢，台中、彰化、苗栗、宜兰都有1级哦，比较多县市有感哈，这是5:47有地震啊。哦，那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了。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海面，这是在北部附近海面，还有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今天持续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下大雨。那中部的话

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嘉义以南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哦。好，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高温都有到34度哈。

哦，很适合在清晨聆听的歌曲，林心怡 Shiny 我是光，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已经透早哈，较感官的麦就陪在背后金哈，6:09了。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移线这边有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小心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有没有觉得好像闻到一股温暖又浓郁的香气啦？

0: 哦，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刚刚通报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哈，这边要注意。那因为国道上大部分的一些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好啊，非常顺畅啊，哈。那感谢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

来讲全球防诈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今年度台湾诈骗现况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说有75%受访者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诈骗，其中有将近半数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他们在提醒，就数位平台方面，像 LINE、FB 还有 Gmail， 哦，这是民众最常遇到诈骗的管道。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说你接触到那个诈骗者，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还蛮普遍的。好，但是有超过50%以上的是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也有的人是一开始很快就发现不太对，然后有去问165，哎呀好在没有被骗，也得是有警戒心。不过有的人真的不明，就是不知道对方真的就是要设下陷阱，就这样一步一步踩进去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INE。 以前都是电话诈骗，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室内电话，对不对？直接都用手机啊，然后所以电话诈骗率呢现在比较低，已经不到50%，以前是有超过50%。那 email 的诈骗率反而上升到44%哦。好，再来就是社群平台这边诈骗率也提高。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用 LINE 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长辈啊，阿公阿嬷哦，嘿 LINE 打刚 LINE 不停啦，对吧？哦，用 LINE 的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这也变成是一个讯息来源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窗口。所以家里如果长辈你也改讲爱改嘎哦，赖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长辈开始面临人生另外一种冲击，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代都相信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而且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真的会欺骗你哈。说现在很多长辈面临一种就是心理冲击，就是他分享给别人的影片啊讯息，其实后来发现那是假的。现在很多长辈把那个 YouTube 那个影片他当作跟他打击哦，就是他在听节目，其实他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看内容，他就是放在那边听，那是一种陪伴。因为有时候家里年轻人东抵挂靠在忙啊，没有人陪他讲话。但是我们要提醒，因为现在透过 AI 的技术，很多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机器人他一天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的影片，然后看到好多，特别是那个做出一个医师的样子，或者那个专家什么财经专家医师哦，这种影片真的很多。好，然后全部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但是呢做的比真的还像真的哦。有一些影片呢看到好多，不是那个几百几千，是好几万人去按赞，还很多热情留言的，哇真的要小心哈。拜托拜托，你要看 YouTube 影片你先点选一下那个影片内容，每个影片都有它一个内容说明嘛，先看一下，如果是 AI 制作的

都会有标示，更别提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假，哎呦，就算是错误的哈，假的讯息你真的一天听个几遍你就会变成真的了。那现在长辈要学习怎么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被 AI 做出来假影片的给骗了。说你如果不知 AI 人生的悲哀，但不要被骗了，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但是它也会变成是很多的陷阱之一哦。但是这歌送给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的朋友，我跟你说骗这件事那真的是千古不变。

哦，陈小芬招牌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哎呀，问你良心到底去倒位？真歹讲，古早以前就看无啊。好，6:25。最近听到一个。

故事哈，就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生，那因为她遇到失恋很痛苦，结果在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跟她聊了哈，哇，因为知道她失恋哦，照三餐嘘寒问暖哦，还陪她聊天这样子哦，这样短短一两个礼拜就把这个女生的心给锁住了。然后你知道就用各式各样的诈骗术骗他一轮哦，当然先从这个感情诈骗开始，然后最后这个女生呢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样一个网友，但她认为她是爱她的哦，没有钱，然后还去办了信贷，还偷偷把家里的房子把他拿去抵押，后来被发现，好在有被发现的、哦、但是、哦、他的家人跟他说你就是遇到骗子了，他没办法接受。在很多调查的这个案例里边说，有超过六成以上受访者自认是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辨识的，但是即便自认有信心，你觉得我有把握不会被骗，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开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高尔宣的歌声，别骗我。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一。

6:31哦。目前在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哈。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很主席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车速还行，不过渐渐车多起来了。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七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轻型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

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

0: 管他自己所属的小局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哈，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远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哦，你醒了没？现在时间呢是6:38啦。哦，国一高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哦，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北上 49.2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那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爱塞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来，台北市现在最新通报啊，有掉落物。在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中线苏嘎纳那里加哈，然后先前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是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再来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 49.2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刚追撞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今天中元节，台湾各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祈求的，希望一趟 Bobby 平安 ，Bobby 健康。

好，希望有听有保庇啦，齁。我感觉众多的保佑里边，希望大家当初就平安。六点四十四分了。来，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167.4 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国一高架北上 49.2 公里哦，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塑胶拦浪里加爱注意呀。好，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认为也是农历七月很好的代言歌曲之一啦，哈。因为不管我们在普渡的时候传到各家寡澎湃哈，但是内心就是有一个那个声音，就是说希望哦，这个各走各的路啦，对吧？哈，是要招待好兄弟，但是唔通加想哇哈。所以以前还有那个普渡的那个照明的灯，对吧？哦，会叫点些在那个乡下，然后现在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真的很有古早味那一个普渡灯哈，在村口，在路口，重点就是要提醒好兄弟们，千万唔通加唔掉路内，你走你的路啦，哈，大家相安无事啊。

6:50哦。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我特别注意国一高架的事故点，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这边有2台小客车追撞。

哦，刚讲完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哦，刚刚讲的这个国一高架北移上五羊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移上 167.4 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西行8公里哦，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咯。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苏嘎拿那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40公里左右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拜托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农历七月普渡的机会很多，所以家里面因为拜拜哈、哦，有没有堆了好多零食哦，糖果、饼干，甚至还有罐头，哇，那快被弄哈啊！那个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家里堆这么多，就在你眼前叫你不吃，有可能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哦，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孩子现在哈、哦。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验出现了。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将近半数的孩子每周至少饮用一次手摇饮，然后呢有20%左右几乎每天都吃零食吃甜点，有超过60%的学童晚餐是以淀粉为主的，然后有超过30%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哦，营养师的提醒，孩子的饮食真的要很注意啦，哈。坦白讲，很多人呢、啊，就是你努力工作啊，然后你就花钱想要给家人吃好吃的，那孩子有时候他想吃什么，你不忍心拒绝，对不对？哈。可是呢，就渐渐的变成，反而呢，这个孩童他们长期摄取的是高糖、高油，还有精致的加工食品。哦，尤其孩子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些这个食物加工食品，好喜欢哦！哦，有的还有那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的加持哈、哦。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你发现啊，孩子糟糕了，太胖了，哎呦，甚至年纪小小就有脂肪肝了，会有血糖问题了，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是年龄的界限，不是用年龄来区分哈、哦。即便小小孩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哦，所以哦，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从小就要让孩子在饮食方面就要养成习惯了，给他吃那个优质蛋白质、高纤维哦，好油好糖。不过你又说，哎呦，好难哦，因为这个大部分东西我毁掉啊，想要养生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饮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没有任何的去做一个长，就是说调整哈，然后就放任孩子去吃很多精致的这些甜点加工食品，那你发现他健康出问题，叫他改，怎么可能改呢？哦，所以优质蛋白质像鱼肉、瘦肉、蛋类、豆浆、优质蛋白质这些哈，天然的食材，要怎样想尽办法变化这个菜单，真的。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样饮食习惯哈。但现在的调查里面，已经有将近20%的孩子都有出现脂肪肝，也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了。

哎，6:56了。高雄前镇区这边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后置灯四面都没有亮，都空气啊！哎呦，这地方爱注意哦，四面的后置灯都没有亮哈、哦。这是在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出入务必留意安全呐、啊。而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在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也要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大家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再来，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外侧有坑洞哦，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哦。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台北市的市民高叫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留意中线的塑胶栏内。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号志灯四面都没有亮哦，此地要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好，8月27号礼拜四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了。大家高炸，一个是比好一天的开始咯。来，出门啊，出门啊，哦，一早啊，南部地区、台南地区一早啊，都开始在落雨，哦，小夸，今嘛小夸停一下呀，哦，来，嘛是会落雨的情形，哦，就回来要不要完全出来哦？好，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喽。来，先看目前路况，在台南市的东区仁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外侧的路面坑洞，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7过了南子入口，加速到这里有往生动物，好，麻烦朋友都注意注意小心了。好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0800-000-123，好，会记得随时的路况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行经雨区下雨天都要多加留意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喽。气象署说，今天27号，西南风影响啊，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或雷雨哦，就局部的大雨。好，中部也有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的下雨会更明显。气温方面，好，那么温度大概来到32到33度。还有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移动，因为环境逐渐不利发展，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强度的时候就会减弱了，后续还是有不确定性，好，大家都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

都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哦。好，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好，都麻烦朋友注意啦。7:11，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珍妮翻唱的这首《我不知道我爱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7点16分喽。好，路况的消息，来继续再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持续都是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台南市东区啊，仁和路跟自由路一段的交叉口，这里说也是事故了。台61线西滨北上王爷港桥内线车道有往生狗狗在这儿哦。好，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000000123。好，路况啊持续啊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啊，好，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记得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落后哦，继续到三港提供警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我们看到民生单元说到了最近这个低压带西南风带来的充沛水汽，一直下雨，好，使得咱们台南曾文水库迅速被灌饱了，集水区持续的下雨，而且呢，这个沙德尔呢，可能又会影响的这个预留的滞洪空间啊，所以在24号就启动了调节性的放水了。好，预计卸掉大概超过了8600万立方米的水啊，好，已经超过一座南化水库的有效容量了。好，所以呢，上游径流之大呢，可见一斑啊。好，这些水等于是放掉了一座南化水库的水，安内得大帮照啊。好，有时候会觉得一下子水啊又流走了哈。好，那么因为这个集水区啊，曾文水库的降雨量相当丰沛呀、啊，所以呢也进账了超过2.1亿立方米。说也超过了一座石门水库的有效容量哦，哇，就吓人的呢哦。好，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下大雨持续下啊，真的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淹水的状况哈、哦，不怎么挺讨喜的。但是呢，有坏，当然就也有好的一面啦、啊。好，所以呢，现在的水啊，水库的水是八八。好，蓄水率都是100%的啊。好，乌山头也是哦。好，所以两座水库加起来有效的蓄水率达到了5.5亿立方米，可以说是水情大要进大进补。好，所以真的是这样，咱们这块最转满哈。好，但是我们想到说放了这么多一座水库的水出去，好，那么这个曾文水库还是100%的这个蓄水率哈，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灌溉哈，稻作呢，这个用水量非常的大。好，所以呢，这个增温水库的水必须要很满哦，才能够这个肩负这样的灌水的这个责任呐、啊。好，所以不要说现在水好像百分之百很多很多呢。好，有时候呢，哎，消减的很快呀、啊。好，你都不知道，所以说还是要节约用水，每个时刻好提醒大家喽。好，目前看一下路况，1968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呢，有些堵车，时速不到60。好，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55，不到60。好，挺慢的，挺慢的。好，都提醒朋友，好，要发挥一下耐心了。还有在国道八号新吉往台南系统，时速也稍慢，大概70左右。以及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呢大概是78，好，不到80。好，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呢，时速不到70，大概66公里的一个情形了哈。好，再看到的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这一段。在堵车，时速大概只剩下20，大概只剩下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稍慢，大概70左右啊、哦，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Check this out.

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乔佑的这首歌。感谢有您做伴，想起边的你陪伴警广哦，感谢你咯。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28了哈。来，路况的消息，来看台南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343号线，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台61啊，北上 281.82 这边，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狗在这里啊。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 361.5 过了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路面坑洞了。还有在新市啊，树谷大道跟活水路的交叉口，好，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台61线西滨北上王爷港桥内线车道有往生狗狗在这，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新经台南以北的路段，好，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你就调整一下 FM94.7。 好， FM94.7 就是你现在所收听建设电台台南分台，现主持继续右迁我空中陪伴你到这时的10点咯。好，7:29了，待会呢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落红的补充啊，继续提供。待会7:30，5分钟新闻之后，回到与我同行右迁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朝台湾北部海面移动，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德尔将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暴风圈边缘扫过北部海面仍略具威胁。今明两天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发展雨区扩大，嘉义以南地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立法院昨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今天将召开院会处理，预料将上演表决大战。记者李一成。

0: 报道。
1: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2: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1: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以无锡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该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9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就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过两波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二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4: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3: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24号晚间接获统建实业自主通报，旗下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本片皮超标，以部分批号将相关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食药署则表示，7月1号开始扩大抽验市售的油脂，目前已经抽验了658件，不合格的产品皆已依法处理并公告。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片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6: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5: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

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7:38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今嘛立地都为的招总。好，有时候下雨，雨又停，好，都麻烦朋友，外出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来，路况的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是在台84线，往东 27.4 关田系统交流道内车道，这里有往生动物在这里哦。还有台南的安南区本田路3段343号前，这里说也是事故的情形。好，麻烦朋友持续再补充一下好路况的这个消息。好，来再看一下，这是在1968，这是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持续还是堵车，时速大概是30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特别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呢，时速不到70，也是有一些慢。国道一号路竹到高科往南，时速不到80，好，都有一些些慢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都请发挥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呢，也是稍慢，时速大概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也是挺慢的。再来，这是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70。好，嘛是有当波板的这个情形了哈。好，麻烦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了。来，任何呢，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 08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0800-000-123落空呢，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1: 又请你早，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呢，是这是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呢，北上从三多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呢在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然后还有在刚刚过的南子交流道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以及在北上哦，在过了大湾交流道后一路到安定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在这些路段呢，平均车速有些路段只剩下四五十公里左右，非常的不好走。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以上来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朋友，现在国道上还是有部分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英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好，7:41了。好，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来，7:44，路况持续的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嘉里区安北路公园路口，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台61线西滨北上的281.82这边，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狗狗哦。好，国十高雄支线往东旗山段车多，速度很慢哦。好，速度很慢哦。好，麻烦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不管选主席你经过分台南100，好，分嘉南路段，麻烦朋友好。专辑的九度 FM 94.7，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苏慧伦的歌，追得过一切。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来，7:50了，好，继续关心台南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康浩勋，早安。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正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有刚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嘉义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线在北区公园路北东街口，另一线在安南区台江大道北安路之段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

0: 和平安。
1: 好，谢谢。来，7:51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北区公园路北中街，这里有事故。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二段跟北安路三段，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啊。还有在台84线往东27.4关田系统交流道内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好，国时呢往东旗山段啊，车多，速度很慢很慢。台南的嘉里区安北路公园路还有这边的事故状况，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那么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记得收听警广咯。时间7:53了。与我同行地方事，小赠头大事。

好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嘉义县的水上乡三界埔沙盖波界收载。好，这个地方呢，说有个烟厂哈，混旧哈，闲置多年了。从2024年的9月开始，好，由这个嘉义市天主教圣马尔定医院来营运活化。打造了社区啊，引发健身的俱乐部。医院最近针对呢规律参与的课程长辈们进行前后测验，结果显示啊，长辈在下肢的肌力、单脚平衡及身体的稳定度方面都有正向的提升啊，整体的进步率说有80%以上，好，没办呢。好，展现了规律的运动对延缓身体功能退化真的有一些帮助啊。来，根据医院表示说，前后测验的结果啊，大多数的长辈30秒可以起身站立的次数增加了，下肢的肌力还有功能性的活动力都有提升，单脚站立的时间增长了，平衡能力也获得改善，身体左右重心都趋于均衡，重心的轨迹长度下降，身体的稳定度跟平衡控制力通通都进步了，很棒。好，这个俱乐部平时有专业的讲师来进行指导，好，从器材的操作啦，运动优势到训练技巧等等，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好，建立的这个运动习惯。好，那么这里开放65岁以上的长辈是免费参加的。好，时间是每周二、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礼拜三、礼拜四是上午的8点到11点。好，这是在山上，水上乡啊、哦，三界埔烟厂，好、哦，烟厂这个。大家来到这，好，希望都可以健健康康。

好，路况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继续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张浩哲翻唱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好，八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2: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龙